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到2030年 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 每日450万吨以上， 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2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月。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知名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红先生，请他继续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所有发现的这个沉船当中，航线是最难确定的。那么未来，如果我们获得哪方面的资料更多一些的话，我们才会把每一条沉船的航线能够稍微理得清楚一些呢？
1: 估计呢，可能也不必要这么去讲它的这个这条船具体去到哪个航线啊。
0: 嗯。
1: 但是从古代一直以来，就中国跟通过南海到太平洋，就是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到印度洋哈，
0: 嗯，
1: 就是这种中西交通、中西贸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那么它主要的地点呢，就是贸易的对象，就是这种往来的对象呢，早期的时候是印度。比如说我们那个东晋时期就有一个高僧叫法显，是吧？法显呢是从陆地去到印度，然后呢在印度求佛取经，取了之后他从海路回来。那么这条线路呢就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到了唐代之后呢，阿拉伯帝国就兴起了，就成立了阿拉伯的国家。那么他阿拉伯人就更愿意跟中国来做生意。中国的那个一些僧人哈，就是他们去印度求佛，去东南亚的时候，基本上做的都是波斯伯，就是开头这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啊，就是波斯湾嘛哈，就是波斯人统治的。后来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他们就取代了波斯人，就建立了阿拉伯的国家啊，你们现在通常也都叫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
0: 对，
1: 这么来的。
0: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很愿意跟中国，都叫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
0: 对，
1: 这么来的。
0: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很愿意跟中国做生意。到唐代的时候呢，就有一条叫做广州通海仪道，就是广州通海仪道，就是广州出发去这些沿海的这些国家的这么一条航路
0: 线
1: 就是航线航道。就是从广州出发，然后呢经过好多个沿岸的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要

0: 现在印尼的爪哇，然后到这个苏门答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出马六甲海峡。那马六甲海峡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到现在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吧？这个印度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然后再过去呢就到印度洋。
1: 嗯，
0: 这条航线呢主要的目标还是去波斯湾。
1: 嗯，
0: 去到波斯湾，但这条去到波斯湾之后呢，它可以更往远一点走，就往西边走，就是就可以去到非洲的东部海岸。
1: 嗯，非洲的
0: 在这条航线。在唐代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呢在这条当时这个应该就是世界上最远的最长的一条航道了、经过那么多国家就已经是相当成熟了，所以呢、在这条线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海路上面、那么沿途的国家基本上都可以参与这种
1: 海上贸易
0: 对贸易以后呢就会发生这种经济的往来，然后呢文化的交流。
1: 这么成熟的一条海上的航行路线，其实还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的高超了。
0: 对，中国的那个船呢，但是中国的船呢有一个特点，它主要呢是以内河的船。
1: 内河的船。
0: 对，内河的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吧？
1: 对。
0: 那清明上河图上面，哇，那个船就是各种各样的船，体量也很大。但是呢这些船呢基本上都是平底船。
1: 嗯。
0: 它更多的呢是在内河跟近海，就是沿着我们的海岸边走。在唐代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越洋走，从太平洋走到印度洋，恐怕更大量的还是波斯舶。
1: 阿拉伯的船啊，
0: 就是、对阿拉伯的船，印度船就是天竺伯啊，还有呢就是狮子国，就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呢还有就昆仑伯，昆仑伯就是现在东南亚这一带，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以这个外国的船舶。我们中国人的船呢，就说现在根据文献的记载呢，它出现在波斯湾，就是已经出现在印度洋了，可能要到宋代才开始多起来。
1: 关于这一条印坦沉船的年代是不是可以确定呢？是根据什么确定呢？
0: 年代是比较是可以确定的啊。外国的考古学家他们对那个木材啊，刚才讲的他也做了检测，那么这个年代呢基本上也都在这个十世纪啊。但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从这个文字，就是遗物上的文字来推定它，就是它有100多枚这个南汉国铸造的钱亨重宝。
1: 嗯，
0: 那么这种钱呢就是在918年就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一直到这个南汉国被宋太祖赵匡胤给灭了之后他才停止，总共呢有55年的这个流行，就是使用的这个时间。那么他这个年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重点讲的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船上还有79块银挺。
1: 嗯，
0: 就这个银挺上面呢，这个银挺呢就是铸出来的长条形的一种块状的银，是银铸成的。那上面呢有铸有贵阳间三个字。这些银挺呢外面呢还用这个还有银箔银片，就是把它封起来。这个银箔上面呢还刻写有文字，就有岁盐上色银啊，49两。

0: 同肯定还要高。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国的那种货币可能在国外哈，它不能流行，
1: 哎，
0: 它更多的用这种金啊、银啊来做替代品，可能、
1: 嗯、我们叫硬通货吧。
0: 哎，对对，硬通货，对对对、
1: 嗯、
0: 对。
1: 那么铅钱呢？您刚才讲的是银锭，铅钱我们可以解读出什么东西来呢？
0: 铅钱呢，就是实际上呢，这条沉船出来之后呢，国外的学者哈、啊，他们把它的年代呢都定在一个就是在五代末期哈、啊，甚至呢去到北宋早期。但是我们讲它北宋呢是960年就建立北宋了啊，赵匡胤就称帝了，黄袍加身之后他就称帝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有好几个南方的好几个国家他还没有统一的啊，像那个杭州的五岳国，然后还有南唐，还有就是广州的南汉，那这些国家当时还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这个铅钱的发现，那么也就可以推断他这个沉船的货主啊，就是这个船主啊，他做生意他的贸易对象就是南汉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用这种货币啊，南汉国的货币是铅钱。铅钱呢在中原正统的政权里面啊，都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劣币来的，是不能用的
1: 啊。劣币。
0: 赵匡胤
1: 嗯
0: 这个登基称了皇帝之后，他很快他就会发行宋的自己的货币，就是宋元通宝啊，或者读作宋通元宝，他就已经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呢他也是以正统自居，他是肯定不会用你这种劣币继续使用的，是吧？更不会拿它来跟外国的这个商家来进行贸易。所以我们由此呢，我们就推断这条船上面又有南汉自己铸造的这个贵阳坚铸造的银锭，又有南汉的铅钱，就是用南汉的货币。那么就说这条船实际上它的贸易的对象，它交易的地方就肯定就是在广州，就是跟南汉来进行贸易进行交易。那这条船呢肯定是往来于在中国这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呢，肯定就是广州。那么它在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再往东南亚走到这个邦加岛的时候，很可惜就可能是触礁，就
1: 沉船了。
0: 那
1: 从银锭和铅钱我们可以解读到这条船主要从事的是对外贸易，或者说跨国贸易的一条船。那么刚才您说这个银锭上它刻的是贵阳坚，这个贵阳是一个地名吗？它指的是哪儿啊？
0: 对，贵阳是个地名，贵阳就是现在湖南的郴州。
1: 湖南郴州，
0: 对对，湖南郴州。它这个郴州呢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已经叫郴州了，贵阳是它下面的一个县。但是呢这个贵阳呢它又很特别，因为这个贵阳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各种稀有金属，就是各种不一样的不同的金属，就是银啊、锡啊、铜啊，就这种矿类啊，矿石非常多。在唐代就已经开始设贵阳监，这个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对对一个特别行政区那样啊，它不是一个县，它是由朝廷派官直接去那里管理。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冶金的、铸币的、木马的、盐运的，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功能就集中在这里。唐代的贵阳监呢就主要就是冶铜和铸造货币，这个在文献上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而且他派人，唐代政府呢也派官员去管理啊。晚唐的时候呢就开采和冶炼这个银矿。为什么这个贵阳监我们说它是南汉的呢？它本来这个地方啊，它在五岭以北郴州，历史上一直以来那都是属于长沙，就是湖南那边的那个归属的。

0: 是吧？
1: 嗯，
0: 他在五代的时候呢，就五代十国嘛，长沙呢也有一个国，就叫做楚国啊。这楚国本来这个楚国呢，这个贵阳在五代的时候呢，就被这个楚国占据了，就是楚国的地方来的。但在南汉呢，在南汉的中宗，就是其中的一个皇帝吧，第二个皇帝，然后他呢就，他那个时候呢，可能国力也比较强大啊，
1: 嗯，
0: 他就攻占了这个郴州，所以呢，这个贵阳间有一段时间，有十来年的时间，就又属于这个南汉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材料就可以推断，这个南汉，这个贵阳间属于南汉，
1: 嗯，
0: 就是从公元951年到公元964年，964呢就是赵匡胤的这个宋的部队哈、啊，就是军队就又攻陷了郴州，就是等于说从南汉的手里面又把这个郴州夺回去了。这前后总共有13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南汉贵阳间铸造的银品，那就在这13年的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能推断出这个这条沉船是南汉国的，南汉国时期，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呢就在公元951年到公元964年这13年之间。
1: 贵阳监，我想知道这个贵阳监它是官府的一个机构，它是不是当时的官府专门针对海上贸易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0: 贵阳监不是专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是，它主要就是铸铜，冶炼银矿，
1: 造币，
0: 因为它这种矿物很丰富嘛，哈，
1: 嗯，
0: 然后呢，在唐代的时候呢，它是以铸钱币为主的，在湖南省博物馆啊，实际上现在它还有一口，就是南汉大宝四年铸的一个铜钟，
1: 嗯，
0: 这个铜钟呢，原来就是在贵阳，就是在贵阳那个地方的，在城隍庙里面的，后来才搬到长沙去的省城南海湖南博物馆。那这个铜钟，它上面的铭文就非常明确的记载，就写的它就是南汉的贵阳间铸造的这个铜钟，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唐代也好，南汉也好，它的贵阳间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冶铸这个铜器、钱币和银矿，就冶炼银矿，它主要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些财富啊是供那个政府部门的用的，但是它可以应用的很广泛，不一定只用于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1: 全管，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从盐税当中又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对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哈，它这个贵阳监就是政府的一个矿业，就是冶制这个银矿的一个政府部门哈，就像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局呀，或者像一个什么样的处一样吧。
1: 嗯，
0: 但是呢，它银品上的套封呢，上面呢又有盐税啊，就盐税。那么这里面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啊。老百姓的纳税，它有好多种形式。一个呢，就是直接就收钱啊，就是收税。更多的呢，它是通过劳动或者你去参加政府的服役啊，给政府做工，也可以抵税。然后呢，你也可以拿你的那个一些生产的物品，比如说丝织品啊，就这些也都可以抵税，作为税款的一部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它更重要的，它产盐啊，在海边嘛，它产盐。那么这个盐买卖、生产、购销，这里面产生的这种税，就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财政收入哈。
0: 对，这条沉船上面，它的这个银，它怎么会？用到这个跟这个盐务的属这个机构发生关系呢，是吧？是怎么样会去到这个这条沉船上面呢？现在呢，我们也有一种估计，就是推测哈，就是这个纯银啊，这个银锭就是一种硬通货，它这个看这个银的纯度， 它的重量来做贸易，做交易啊，就是一个等价物啊，可能就说这个贵阳间生产了这种饮品之后，它就回到这个送到这个南汉的国库，就是把它转换成一种税金吧哈，税款，到另外一个部门或者是市舶司啊，就是或者管理这个对外贸易的这个部门，然后呢，他就会拿这些银，就作为支付给从海外，就是南洋啊或者中东地区啊或者东南亚地区这种把这个货物贩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商人，然后呢作为一种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商人，然后呢作为一种
1: 支付
0: 对，就交给他们，这样的话可能

0: 在中国
1: 消费了哈，
0: 消费，对，他就采购中国的货物，
1: 嗯，
0: 那么就是中国的瓷器啊或者丝织品啊，就是中国的物产，
1: 嗯，
0: 进去，然后呢他又把这笔钱带回去，回去之后呢，可能他又去中东，又去东南亚、印度或者什么地方，又去采购其他的中国人需要的货品，可能就是这么一种不断的转换关系，
1: 赚一个差价嘛。
0: 对，也就是一种流通嘛，反正跟现在的货币也很接近了，就是一种流通。
1: 其实可以解读出来，当时的这个中外贸易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哈，
0: 非常活跃啊！这个呢，到了这种活跃的贸易，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参与这种贸易，因为呢，在唐代呢，它的文献记载少一点，到宋代以后，宋元明清这种记载就很多，我们完全可以去通过这些记载，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出水的这些沉船。就完全可以，复原出一幅非常的繁荣、非常的频繁的一种贸易、一种交往、一种商贸往来的这么一种景象。
1: 围绕着印坦沉船这一时期，与中国交往比较密切的有一个叫三佛齐的地方，这是今天的哪里呢？
0: 啊，对，你说这个三佛齐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三佛齐是在现在的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就有一个叫做现在的译名啊，就叫做巴林旁，叫巴林旁。这个巴林旁呢，明代的人的时候呢，就把它叫做巨港，就是巨大的那个巨港，
1: 巨大的巨，
0: 巨大巨港，也有叫旧港，它呢这个呢，三佛齐呢是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刚好呢。他在苏门答腊嘛，是吧？
1: 对，
0: 苏门答腊岛的北边，
1: 嗯，
0: 那个就是跟这个。

0: 人也好，
1: 嗯，
0: 货也好，船也好，都要在他那里
1: 停靠
0: 停留，
1: 嗯，
0: 哎，都要在他那里停靠。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呢，本身这个东南亚，这个岛上，比如说苏门答腊岛啊、爪哇岛啊，还有马来西亚半岛南部，就是他们的物产也很丰富，他们的香料啊、他们的胡椒啊这些东西也都是各国人民就是都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
1: 嗯，
0: 所以呢，他在他那里的这个生意也做得很大的。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我们中国的文献就有记载，他最早呢就叫做史力佛寺啊，这个是一个梵文的一个音译来的译名来的史力佛寺，
1: 嗯嗯，
0: 他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呢，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古人讲的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对，他是一个海上的霸主，
1: 嗯，
0: 是一个古国，
1: 嗯，
0: 啊，来自中国西方的这些国家的这些人哈，要到中国去的话呢，都要经过他这里才进入中国。然后呢，他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非常的那个霸道啊，就是就那个帆船过境过他的，就是过这片海面哈，
1: 嗯，交税，
0: 如果不过他的，不到他那里去，不跟他做生意的话呢，
1: 嗯，
0: 他就会出师，就是派兵去抢去杀人家，
1: 嗯，
0: 啊，就干这种，就是一个海上霸主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嗯。那么现在呢，这条沉船的邦加岛就是处于这个苏门答腊岛跟爪哇岛之间的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差不多就过了这个邦加岛之后呢，就可以进入马六甲海峡了，
1: 嗯，
0: 就可以进到这个三佛齐了，所以呢，
1: 嗯，
0: 它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估计这条船可能如果我们假定它是离开广州的话，它可能它也是要到这个
1: 三佛齐
0: 这个巴林旁，对，到这个，
1: 嗯，
0: 这个三佛齐这个港口这里，
1: 嗯，
0: 可能进行休整啊，或者进行贸易啊，或者等待更好的这个季风啊，就这些都有可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成都晴，24到37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孟说跟南山屈平等人合议，为防止窃璧者混入招抚，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居住在招抚的所有人都被登记，每个人都发了一枚木牌别在腰间。木牌是同一根楠木制成，有独特的纹理，旁人难以冒仿。不同身份的人佩戴不同颜色的木牌，令尹朝阳、夫人南娟、独子朝雨等家眷挂红牌，门客如陈枕、甘茂、张仪等挂黑牌，婢女、仆人挂黄牌，有资格进入厅堂服侍的奴仆的黄腰牌上则另加两道红杠，每枚木牌上都刻有名字，卫士可以随时查验，没有木牌者当场处死。拜寿的宾客中，主人挂绿牌，随从挂紫牌。招抚内又被分为数区，像宴会厅这样重要的地方，只有挂红牌、绿牌、黑牌者以及挂黄红腰牌的心腹奴仆才能进入。挂紫牌的随从们则会被集中在南边的一座院子中，限制出入行走。那院子原是供贵客居住的待舍，正好田忌离开后空了出来，独立封闭，大门处有卫士严密监视，是理想的软禁之所。如此一来，宾客中无论谁想盗取和氏璧，他和手下被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开，又被地域隔开，无法来回通传消息，各自势单力孤，难成其事。即使是云当这样身手了得的神偷，也不可能凭空而降，多半要靠化妆成宾客随从混进府中。但即使他混了进来，也只能是被软禁在院子中，难有作为。为了准备这个宴会，孟说几人反复商议，

0: 还想出了这个法子，可谓是煞费苦心。守卫外围大门等要害之处的都是孟说临时从王宫调来的心腹卫士，防止招府内有人徇私与外人勾结。除了安排一对对卫士往来交叉巡视外，孟说还命人在府门两旁用木头临时搭建起了两座瞭望台，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宴会厅前院的情形。瞭望台上各安排有两名卫士专门负责监视异常的动静。太阳落山时，宾客差不多都已经赶到。极为意外的是，孟说居然看到了赵太子赵雍带着数名随从昂然而来，忙上前拦住道：
1: 我不记得宾客名单上有主父君的名字。
0: 赵雍说：我是赵国太子赵雍，凭这个身份能不能进去？孟说见他自报身份，只得命人进去禀告朝阳。朝阳惊讶之余，忙亲自率众门客出迎说：
1: 哦，赵太子大驾光临，当真令寒舍蓬荜生辉呀。
0: 孟说只得命卫士在绿牌上刻上名字，上前奉给赵雍。赵雍奇道：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孟说说：
1: 哦，是一点防范措施，太子须得凭他在府中出入。
0: 赵雍笑道：
1: 哦，如此看来，今日我能一饱眼福，有幸看到闻名天下的和氏璧了。
0: 接过绿牌系在腰上，孟说又一一问过随从的名字，给每人发了一枚紫牌，命卫士带他们去旁边的院子。卓然抗声说：
1: 我们是太子随从，当然要护从在太子身边了。
0: 孟说说：
1: 抱歉，今日就是本国太子殿下来，也是这个规矩。卓君放心，赵国太子是楚国宾客，我会单独加派人手，一定保护太子周全。
0: 招手叫过心腹卫士产子，令他带两名卫士贴身保护赵雍。朝阳也笑道：
1: 臣不知道太子殿下今晚要来，不然啊，就不会事先定这个规矩了。不过孟公正是奉我国大王命令，便宜行事，太子还是依从了他吧。
0: 赵雍只得讪笑说：
1: 好，如此最好。
0: 挥手命随从将携带的寿礼交给产子，转头重重地看了孟说一眼，这才跟随朝阳进去。赵雍前脚刚进门，一师梁艾后脚就到了。他是楚威王最信赖的人，自然也是朝阳奉迎的对象，事宜也在宾客的名单当中。而梁艾也是个聪明之极的人，知道楚威王命不久矣，不及时巴结令尹和太子怀，他很可能会被送回赵国，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赶来为令尹夫人祝寿。孟说上前将绿牌递给了梁艾说：
1: 赵国太子赵雍也来了。
0: 梁艾一惊说：
1: 他凭什么进来令尹府啊？
0: 孟说说：
1: 他表明了赵国太子的身份，令尹亲自出来迎接的。
0: 梁艾脸色顿变，恨恨地说：
1: 这数字好阴险。
0: 孟说说：
1: 一是放心，我派了人跟在赵雍身边，今晚无论他想做什么都绝不可能得手。
0: 梁艾点点头，又摇摇头，叹了口气，抬脚跟着迎宾客的人进了去。暮色将临时，今晚宴会的真正主人太子怀率领两位夫人南妹郑秀乘车到来。南山忙迎上去为姐夫姐姐在腰间系上绿牌。太子怀好奇地说：
2: 那云当真会来吗？
0: 南山迟疑了一下答道：
2: 臣认为他一定会来。
0: 太子怀笑道：
2: 好，十几年前我曾见过云当，不过那时候年纪太小，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了，倒真想重新会会这位奇人。孟公正、南公正，抓住云当后不要伤害他，直接带来见我。
0: 孟说南山一起躬身应道：
3: 遵命。
4: 太子怀疑道：宴会厅中乐声抖起，代表晚宴正式开始。宴会厅设在正堂中，楚人喜欢浓烈的色彩，好红衣翠被。厅堂周围的墙面上挂上了轻柔的绯帷翠帐，给这朝闷的初夏带来了几许清爽的凉意。绿色的轻纱轻轻地飘动，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光，仿若碧波荡漾，又仿若置身竹林中，绿意盈盈。帷帐下端垂着流苏，流苏系着料珠， 每每有人从墙边走过，便会带动围场，料珠互相撞击，飒飒作响，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正堂也是坐席朝东，西首为上首，上首正中摆着一具巨大的木雕虎座飞鸟形的作品，造型奇特，漆有彩漆。作品前摆有两座青铜的酒浸，分别是太子怀和主人朝阳夫妇的座次。这两座酒浸要比其余宾客的酒浸大出许多，显出主人的不凡身份。也只有这两座酒浸后铺着精美的象牙席，其余的宾客只能席坐贵席。太子的亲弟弟公子兰坐在北首第一座，赵国太子赵雍虽然身份尊贵，却是不速之客，坐了南首第一座。大司拜熊华、司马屈盖、莫敖屈平、朝阳之子屈余等人均以官至，在坐席间。朝阳府下门客不少，分坐在南北两边宾客的后边，面前所摆的都是刷着黑漆的木质酒浸，虽然精美，但比起铜浸显然要低一个档次了。不过即使是用木质酒浸也倍觉荣耀，毕竟只有上等门客才有这个机会，因为人数太多，低级门客都没有座次，只能站在墙边看热闹。也有自尊心强的低级门客觉得伤了面子，干脆赌气躲在自己房中生闷气，不肯出来见客。主宾寒暄一阵，各自分案就坐。个人面前的青铜酒浸上早摆满了各色的漆器，如杯、盘、豆、祖、勺、匙等。红黑相间的漆器当中描着细细的金线，色彩浓烈，华丽典雅。酒爵中早已斟满了美酒，托盘则盛满了食物，肉如山，酒如池，一时觥筹交错，好不热闹。孟说听到宴会开始，刻有名字的绿牌尽数发完，表示宾客均已到齐，便下令关闭大门，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要走出这扇门都必须要经过我和南宫正的批准，硬闯者当场射杀勿论。卫士说遵命，正要掩上大门，忽听见门口有人尖声叫道，
3: 公主驾到。
4: 孟叔吃了一惊，忙命人拉开大门，果见江密公主一身雪衣，芳华绝代，平平地站在门前，不由得愣住，嗫嚅说
2: 公主，你怎么来了？
4: 江密微笑说，怎么，我不能来吗？孟说自从在凤州上拒绝与公主交欢后，被她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她从此再没有跟孟说说过一句话，却不知道今晚为何忽然一改常态，变得如此的和颜悦色。雍瑞抢过来说，
2: 公主是贵客，理应由主人出饮，请公主稍后，让臣进去通传。
4: 江敏说，
3: 有劳了。
5: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4: 孟说垂手立在一旁，头也不敢抬。自从京台之行回来后，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令尹朝阳府中为酬宴做准备，很少回王宫，自然也很少再见到公主。他偶尔听到过一些传闻，说是而今在楚威王身边侍奉的都是太子怀。和太子兰，再也不是江密公主。大约是受了关于他两个弟弟身世流言的牵累，一直承欢膝下的掌上明珠，忽然遭逢母亲去世，又被父亲冷落在一边。想来他的日子应该很不好过。只在那浅浅的一瞥间，他发现江米瘦了许多。

0: 本就苗条的身段愈发的纤弱，才花样年华的公主竟有几分深闺怨妇的落寞了。她虽然初时惊愕，她竟会强颜欢笑地出现在这里，但很快猜到她今晚的用意。她失去了母亲，也等于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依靠，必须得竭尽全力地来讨好太子，毕竟她是两个弟弟的唯一寄托，唯一希望。不知怎的，她心中忽然一紧，异常难过，命运让公主变成了这副样子，而她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江米倒是若无其事，招手叫道：孟公正。孟说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躬身应道：
1: 臣在，公主有何吩咐？
0: 江米歪着头想了想，叹了口气说：
2: 还是算了。
0: 深潭似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惆怅来。孟说不禁心头一热，低声说：
1: 公主有事尽管吩咐，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江米微笑时问得十分平静，但孟说还是听出了讽刺的意味，不禁面上一红。他自然知道对方意有所指，想解释当初在凤州上拒绝与公主亲热，仅仅是因为他还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与理不合。他喜欢公主，心中也渴望将来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娶公主做妻子，虽然那只是一个极渺茫的希望，但那之前他绝不会碰公主一下。如果仅仅因为欲火就玷污了公主的清白，既对不起公主，也对不住自己。江米说：
2: 孟公正，这是你第二次说这类的话，我可是记住了。
0: 江米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似怨非怨。江米就站在他的面前，距离如此的至近，但他却看不透他的心，仿若天上的浮云一般渺茫蒙蒙，遥不可及。幸好这时女主人南娟亲自降阶出营赔罪说：
2: 公主大驾光临，臣妾不胜荣幸，原以为公主伤心华容夫人之事，身子不好未敢惊扰，想来是臣妾的不是了。
0: 江米笑道：
2: 夫人何须见外，你是太子的姐姐，太子是我的兄长，你也是我的姐姐，姐姐过生日，妹妹该来道贺的。
0: 南娟说：公主有心了。命孟说取来一枚绿牌，亲自为江米系在腰带上说：
2: 公主请进吧，大伙儿啊正在等你。
0: 公主侍从随即抬着一个大箱子跟了进来。孟说问道：
1: 这是什么？
0: 江米回头说：
2: 这是我为夫人准备的寿礼。
0: 楚国习俗，宾客会在宴会中向寿星祝寿献礼。南娟虽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但既是公主所送，料来非同小可，便命侍从直接抬去宴会厅外。孟说见那箱子大的可以藏下一个人，有心拦下查验，可又忌惮公主不敢开口。南山似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低声说：
1: 公正君放心，那箱子虽大，内中的东西却极轻，不会有人藏在里面的。
0: 孟说仔细一看，果见两名侍从各用一只手提着箱子两边的铜环，脚步甚是轻快，丝毫不似有重物在里面，这才放下心来，命人掩上大门，用木柱粘好。南娟引着江米走进了宴会厅的时候，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这位美得惊人的公主身上。江米却是熟视无睹，径直走到了上首，笑道：
2: 太子哥哥，你来得好早，怎么出宫时也不叫我一声？
0: 他兄妹二人素来有不和的传闻，众人听到公主语气中大有撒娇之意，显得跟太子极为亲切，不由得愣住。太子怀自然知道江米今晚不请自来是为了讨好自己，他将来必然要嫁去诸侯国，但两个弟弟公子冉和公子荣还在楚国，他刻意示好无非是指望自己将来继承王位后对他的弟弟好一些。可想到之前华容夫人母女利用父王的宠爱多方构陷，想要废掉自己的太子位，不免有

有些要当面报复的冲动，转念又想到，今日是令尹夫人的寿宴，还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的好，反正江米再也不能与自己争锋，不如给他个好脸色，万一将来他当上莫国的王后，说不定还有用得上的时候。当即笑道，哦，是我忘记了，是我的不对，来人，快些给公主设座。负责安排座次的管家见众人均已经就座，一时不知道该将

0: 足下是谁？
1: 公子怀笑道：江妹，你不知道，这是赵国太子，跟你一样是今晚的不速之客。
0: 江敏很是惊诧说：赵国太子也来了，失敬。嫣然一笑说：我还是跟兰弟挤一挤吧，不敢有劳赵太子起身了。
1: 自行过去与公子兰坐了一案，他们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也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只是江米不经意地一转头，居然见到须弥打扮成侍女模样，侍立在朝阳身后，不由一愣。寿宴继续进行，又喝过一巡，就该是喜庆；又喝过一巡，就该是献寿礼的时候。献礼时，赵丽先说一番祝词，再捧上礼物，然后众人对礼物品头论足。其实就是围坐畅谈，余情悦致，图个热闹。太子怀送的是一对莹润光亮的白玉镯，据称是玉宫唐怪最得意的作品。既然是太子的礼物，无论好与不好，众人都要称赞一番。太子怀笑道：
2: 我这不过是抛砖引玉，一会儿大家看见了和氏璧，就知道我这不过是两块砖了。
1: 一听到和氏璧三个字，堂中顿时一阵哗然。和氏璧自从面世以来，就是楚国的镇国之宝，一直被收藏在王宫府库中，见过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后来即使楚威王将它赐给了朝阳，他也是郑重收藏，从不取出来展露。他门下舍人众多，却无一人亲眼见过和氏璧。站在一旁的门客张仪忍不住出声问道：
3: 令尹君今晚当真会取出和氏璧，令我等一开眼界吗？
1: 朝阳微笑着点了点头，众人便一起嚷道：
4: 快快献礼，献完礼就可以观赏和氏璧了。
1: 轮到江米公主时，她起身笑道：
0: 我这个礼物比较特殊，得到堂外观看，请各位随我来。
1: 江米当先出了堂外，亲手揭开阶下的那口大箱子，俯身往里面拍了一下，顿时哗啦一声，有一只大鸟张翅从箱子中飞了出来，腾空而去。宴会厅四周伏有不少弓弩手，听见动静一起起身张弓瞄准。孟说忙叫道：
4: 停，停手。
1: 南君很是惊异，不知道公主为何要送只大鸟给自己，忙问道：
0: 公主，这是什么名贵的鸟啊？
1: 却听见哗的一声，那鸟又俯冲了下来，开始在上空盘旋。屈平眼尖，先辨认了出来，惊叫道：
4: 哎呀，那不是真鸟，是木鸟。
1: 江米笑道：
0: 屈木敖好眼力，这正是昔日公叔班亲手用木头和竹子制作的木雀。
1: 众人听到原来这就是公输班那只能飞三日的木雀，顿时发出一阵惊呼声。公输班是鲁国著名的能工巧匠，长期居住在楚国，沉迷于制作各种新奇的器具，这木雀就是他的最神奇的作品之一，能像真鸟那样自己在天上飞。墨家第一任巨子墨子也是制作器械的高手，看到这只木雀后很不服气说：
5: 我用三寸之木就可以做一个车轴，能够承受50担的载重，只需用片刻功夫。你做这只鸟费时费力，却只能在天上飞来飞去，又能派上什么用处呢？
1: 传说公输班听到这话后就销毁木雀，从此只为楚国制造军事器具，如云梯、挠钩之类。想不到这只传奇的木雀原来还存在世上，依旧能够翱翔。正仰头观看之时，突然又一声响，那木雀身下不断地洒下点点灵光来，仿若点点火花在黑黢黢的天幕中极是好看。
0: 江敏说：这是我命巧匠在木雀身上添加了一种新鲜的玩意儿，意在为夫人祝寿。
1: 南娟啊了一声，欢喜异常说：
0: 哎呀，多谢公主了。
1: 孟说一直刻意留意四周的动静，见宾客尽数涌到厅院中，争相仰头观看木雀，便来到宴会厅中，却见那女乐陶姬正从琴身下抽出一柄匕首，忙上前喝道：
5: 你做什么？
1: 陶姬吃了一

0: 凭本能的扬刀铡来，却被孟硕一把握住手腕，夺去了匕首。陶吉只觉得手腕剧痛，挣扎不得，怒斥说：放手，快放手！与之前软弱胆怯的女月形象完全判若两人。孟说不予声张，招手叫过两名卫士，命他们带陶姬出去，先绑缚关押起来，等宴会结束后再另行审问。陶姬刚被带走，赵国太子赵雍便匆匆进来问道：
1: 陶姬犯了什么罪？
0: 孟说说：
1: 这是从那木琴上取下的匕首，我亲眼所见。
0: 卫士产子紧紧跟在赵雍身后，闻言说：
1: 这女月原来是个刺客。
0: 朝阳正好进来，悚然而惊说：
1: 今日贵客极多，半点马虎不得。孟公正，你立即派人去拷问他，问出他是否还有同党在这里。
0: 孟说说：
2: 遵命。
0: 赵雍忙说：
1: 等一等，这只是误会。
0: 朝阳满腹狐疑问道：
1: 误会？太子殿下，这女月将匕首藏在琴身下，带入本隐府中，会有什么误会？莫非你认得她？
0: 赵雍说：
1: 她是我魏过门的妻子。
0: 未来的赵国太子妃竟然是女月，未免太过令人匪夷所思。赵雍只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也觉得不妥，又解释说：
1: 她只是假扮成女月。
0: 但这句话并不

0: 万，好盗取和氏璧。朝阳见已有宾客陆陆续续进来厅堂，便说：孟公庄，请太子殿下到隔壁歇息。孟说便带赵雍来到了隔壁厢房，直言告道：殿下最好还是快些说实话，即使令尹不敢对你和你的未婚妻如何，但你的随从都免不了被严刑拷打的命运。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sok sabay di?
8: Kencang day?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7: 蛮不听的嘛。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及通信网络等。伊朗持续回击，打击约旦、科威特等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美媒披露一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分析认为，美方双标行为或引发地区核扩散风险。乌方称基辅遭遇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闭幕，重要成果将集中发布。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19号晚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

0: 发射了数枚炮弹，此举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的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国际法。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的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19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同一天，美军战机还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伊朗媒体当天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当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安全地点。此前一天，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袭。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了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到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及海水淡化厂三天之内连续遭袭。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且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

0: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1: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了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张女士，我们已经看到美军连续第9个晚上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在猛烈地轰炸伊朗，为三名身亡的美军报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所以，您认为美军最新的打击有什么变化？那么，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又为什么会频繁地遭袭？
3: 好的，我的观察是呢，美国其实正在调整它的战略战术。此前呢，美国更多采用的是威慑战术，就是他想通过强硬的表态呀，制造紧张的气氛呢，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然后最好是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但是这一招呢，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所以现在呢，美军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退吧，他不甘心，但是他又不愿意持续的高成本投入，所以呢，就开始转向一种消耗战术了。那连续9晚的行动啊，核心的目标其实就是想要系统性的去瓦解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手中呢关键的军事资产呢、还有弹药库啊等等。因为在美国看来，你之所以能够保持韧性，关键呢还是你手中不还有一些弹药库存吗？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消耗的方式，最终让他的对手的弹药补给啊难以为继，难以持续的呢跟美国呢展开对峙。那么至于说约旦的美军基地为什么频繁的遭遇袭击，我觉得这反映的是伊朗的博弈策略。因为约旦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接壤呢叙利亚呀、伊拉克啊等国家。那么由于呢伊朗所领导的中东抵抗力量，对于他来说呢，驻约旦的美军不仅仅是说卡在了伊拉克什叶派大本营和黎巴嫩真主党啊连线之间的阻力，而且呢也是美军呢介入东地中海政局，向当地呢输送补给的核心的跳板。那么打击呢这里的关键设施，比如机场等等，目的呢就是想切断呢美军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机动的链条。那此外呢，就是约旦跟美国也是长期维系着密切的关联。那么针对驻约旦的美军发起袭击呢，背后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想离间二者。伊朗呢想要借助密集的去打击啊，去在约旦的国内制造一些舆论冲击，向约旦王室的去施加更多的所谓民意压力了。
2: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

0: 他也强调过说这个备忘录对我是没有行动上的约束力的。现在的以色列呢已经在两面作战了，因为他一面在加沙呢他还是在不断的去进行随后的军事行动，另一面呢也是持续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去发动重点的打击。现在呢其实他不断的还是在做动员准备了，随时有可能再去开辟啊多条战线。那伊朗其实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看伊朗在打击报复的时候，他是正在避免打击大量的以色列目标，就是想避免呢跟以色列去爆发无限制的正面的冲突。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因为以色列很快要大选嘛，那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是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的清算压力，所以眼看着现在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僵局了，紧张的形势加剧了，内塔尼亚胡政府他是具备动机要这个对外进行强硬的军事姿态的展示，来释放重启啊大规模高强度作战的信号，由此呢来推动国内的政治动员，又是借助啊这个安全议题去转嫁了内部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一场战争呢它的外溢效应是在不断加剧的，我们看牵扯的各方是不断的增加，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东地中海的像约旦啊叙利亚伊拉克其实都是被迫最后卷入到这个纷争当中去。那最近我们看到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也是在同步升级的，那就是假如说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持续激化的话，那么多重矛盾当相互牵连的时候，你想要继续的去管控这场冲突，难度系数呢恐怕会迅速的增加。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更多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冲突，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呢，美军连续多日空袭打击伊朗，伊朗用军事行动进行回击，美伊冲突持续，中东局势趋紧，博弈升温，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俄新社的报道，美在伊朗难以迅速抽身。文章称，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空袭力度，特朗普威胁要更广泛的升级冲突，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没有能够迫使德黑兰让步的军事战略这一次能够成功。随着数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迫使德黑兰接受其要求的美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从战争泥潭当中迅速抽身的希望日渐渺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西日报的一个报道，美势强与威慑效果有限。美国总统扬言要扩大对伊朗打击的目标范围，甚至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和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可能性。那这些威慑诠释了特朗普越来越沮丧的这样一种情绪。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事实证明恃强与威慑很难迫使伊朗让步或者是屈服。美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改变谈判的力量对比，但却是持续的消耗本就稀缺的战略互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一个报道，双方缺乏争端解决机制。从近期中间人调解的一些表态可以看出，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诉求摆在一起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双方之所以从分歧直接滑向了动武，根源在于此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设置任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说争议一旦出现的话呢，只能诉诸单边行动。双方并非是不想谈，而是在真正有效的规则尚未建立之前，都在用行动单方面来制定与自己有利的规则。好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分歧没有真正弥合。此前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只标注伊朗尽最大的努力保障通航，那至于由谁来统筹管理，如何界定合规通行，一概语焉不详。协议文本的模糊性或许存在必然性，是当时美伊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执行的阶段，双方各取所需的解读，各说各话，多次出现，美伊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所以分歧一直没有真正弥合。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一峰。
1: 好的，李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国媒体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之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

0: 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的双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和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钚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

0: 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2: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间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止到19号晚间，袭击已经造成了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的报道说，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以及 S-400 导弹。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了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

0: 天闭幕，仍然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陆续的举行。下午呢，将会举行大会闭幕式，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总结。大会期间，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不断的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核心计算产品效率优化方案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中国正在立体化构建算力产业支撑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面对 AI 算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优化复杂产业场景部署方案，提升服务效能。
2: 首发首展了我们的下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完成一个更复杂的场景的独立的支持，解决客户如何去快速的部署他们的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应用的效率发挥出来。
1: 不少参展企业推出磁源优化工厂等技术方案，通过算法创新挖掘算力潜力。
3: 通过我们的优化呢，在硬件侧我们能够让这个计算集群的性能提升到60%-70%，在软件侧能够让推理和产生磁源的效率提升30%以上，磁源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用起来也越来越流畅。
1: 在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可谓日新月异。
4: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这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
5: 目前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行业的首次的基于多款国产化芯片的这种异构混推的产品服务能力的上线，去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服务的需求。
1: 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6: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节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百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1: 目前中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4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款 AI 智能体崭露头角，正从会回答问题走向能完成任务。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都可以低成本地拥有智能助手，让创意和想法加速落地。
7: 您家里养宠物吗？我现在假设我自己是名创业者，我想做一个猫咪喂食器的创业研究，来看看它的市场有多大，能设计出来什么样的产品。我现在准备问一下 AI。
8: 只需要输入一句话需求，一款商业研究智能体会自动开展研究规划，生成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记者注意到，在研究过程中，智能体还生成了5位虚拟消费者人设。
7: 通过搜索浏览社交媒体上真实的帖子以及评论区，自研的主观世界大模型构建出来了有完整的人格画像的 AI 人设，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模拟消费者，挖掘这些消费者真实的痛点，从而得出产品可能的机会。
8: 有了调研报告，交给智能体还可以一键生成在社交媒体上投放的营销视频。
9: 以前要做一个用户的理解，要不做咨询，要不做很多的前期工作，现在相当于这些消费者的数字孪生通过语言模型的形式随时来帮你干活，100倍的提效，然后可能1/1的成本，1/1的时间。
8: 记者还尝试在另一款智能体里输入了制作宠物喂食器的海报和网站这样的需求。
7: 不到5分钟时间，你做好了宣传海报和宣传网站，咱们赶紧看看什么样吧。啊，是一个萌系的海报，打开网页，哇，帮我把商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宠物萌宠宝宝。这个网页上会显示为什么要选择
10: 我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套餐，很方便，非常适合零基础创业。
8: 此外，多智能体协作还可以一句话生成应用，让创意变生意。
10: 创建一个家政小程序，包含了首页服务分类、预约下单等各类信息。
11: 网页、小程序、APP 都可以的。我就是一个小白的用户，我的水平可能只能说那个一句话，但具体的这里边的相关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去写出这个。但现在一句话就可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 check 一下，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就直接可以创建应用了。如果我觉得哎我还有问题，直接点击这个编辑就可以自由的去删改。
8: 在大会上还有法律合同审核、文稿出版校对、工厂方案设计等 AI 智能体，他们正全面融入企业生产、职场办公与个人生活，放大人工智能普惠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12: 好的，谢谢英峰。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全链条布局人工智能，技术进展与产业实践深刻影响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格局，影响力持续攀升，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国产大模型通义千问、DeepSeek 等 AI 模型的下载量稳居全球前列，小米、腾讯等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全球使用率同步稳步上涨，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抓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全力推进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可控发展。关键是众多国际头部企业已使用中国 AI 模型应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多方面优势明显。文章称呢，美国科技公司高管普遍注意到，依托中国国内一批顶尖高校资源，北京、上海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前沿学术论文的重要产出地，尤其是在专利方面，中国形成领先优势。亮眼的产业成绩依托于人才体系与科研专利实力，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人才储备优势明显，全球 AI 开源领域逐渐形成中国主导的格局。那说到开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回声报》的报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中国科技企业普遍深耕开源赛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那这一模式对新兴经济体尤为友好。即便与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优化模型，也能够适配各类云服务平台及企业自有基础设施。当前，全球多数主流高性能开源 AI 模型出自中国。未来，国际科技开发者或将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开展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长期来看，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枢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具备持续领跑的底气。文章指出，能源供给与产业环境优势成为中国 AI 产业持续领跑的底气，算力与电力是生成式 AI 大模型训练运行的重要支撑，海量稳定的电力供应是 AI 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那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生产国，中国有效突破了 AI 产业发展的能源瓶颈，同时凭借精简高效的监管环境和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中国 AI 产业在规模化落地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13: 据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另外，工信部还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同时，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14: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下一步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力攻坚氢能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六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是双极板和模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模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16: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天半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15: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
17: 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15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六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18: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这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17: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家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15-5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

0: 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岛内的社会恐慌与民怨沸腾。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民进党当局在涉案问题上的失能与傲慢。此次抗议诉求明确，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超过90%的网友对此次行动表示支持。这场由食安危机引发的风暴正在成为民进党当局面临的严峻考验。
7: 台湾致癌油事件爆发已半月有余，民进党当局的应对措施和态度令岛内民众强烈不满。针对毒油究竟因何产生，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给出明确交代，甚至在事件初期为了避免恐慌隐瞒信息，岛内民众普遍表示无法接受，认为当局在食品安全把关上负有很大责任。
8: 大概要负80%的责任，
9: 最少80%啊，因为他把关不好啊，所以是人家报上去了才知道，每次都是这样。
10: 他们的抽查制度我就觉得很糟糕了，因为是厂商同意抽查的啦，厂商当然拿好的去抽查，对不对？
8: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年年底甚至到2028在投票上面的选择。
11: 我觉得会多多少少会有，
8: 你会想起这个事件？
11: 会，
12: 应该大部分都会想起吧，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嘛，食安问题。
7: 面对全台陷入食安恐慌，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以傲慢态度火上浇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竟声称又不是我逼你吃。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更是狂言没有人受到实质损害。一连串的失言风波彻底点燃岛内怒火。
13: 你不告诉我哪一些业者手上有毒油产品，你又说我如果吃到了这些毒油产品不是你逼我吃的，你开什么玩笑嘛？
14: 林炳佑更夸张了，因为他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还加码讲，没有人受到实质，因为油品案受到实质的损害，也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人因为吃油得到癌症。今天民进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提油救火队？我告诉大家，他们都不是失言，他们都是讲出心里的话，只是不想。

0: 改变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1: 台湾中天电视台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过九成网友支持此次行动。
2: 上海道路的人一定会。
1: 电视台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过九成网友支持此次行动。
2: 上海道路的人一定会非常多了。民进党以我对他们的认识，一定会做紧急危机处理的。
1: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此次抗议将呈现空前规模，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无疑是执政以来的又一重大危机，甚至可能造成民进党2026选情崩盘。
3: 近日，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针对民进党当局应对迟缓、处置不力的局面，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县市首长19号齐聚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商对策。而就在同一天，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在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时，却用手肘推开记者，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4: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19号，蒋万安更是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齐聚台中，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决议本周召开地方县市首长在线食安会议，
5: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6: 我想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也是我们市政府的责任，
7: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那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接下来包括卢市长提出的线上反毒油食安的会议，以及我们后

0: 还实在扰民。
1: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2: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0: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0,000到150,000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3: 非常的荒唐了。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4: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

0: 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厂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1: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那些病原体。
2: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3: 我来品尝一下。
2: 然后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3: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0: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4: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如果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0: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5: 我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长颈鱼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的祖宗海。
0: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沙市管辖的岛礁也

0: 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大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东京晴，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迪拜晴转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4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9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5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 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 累计完成1003.8亿件， 同比增长 5.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3亿元，同比增长 2.1%， 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 355.2公里。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 6.4%， 完成旅客运输量 3.8亿人次， 同比增长 1%， 完成货邮运输量 507.3万吨， 同比增长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 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你，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金沙江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了几百公里之后，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进入云南省境内。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的交界处，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的上游皆纵贯迪庆，并在这里形成了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其中金沙江的流域里程达430公里，在德钦县奔子栏镇和四川德荣县紫耕乡的交界处，金沙江在峡谷中形成了一个 U 型的大弯，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这里被称为金沙江大弯。从山上俯瞰，金沙江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好似一条巨龙在群山之间缓缓流动。
2: 那么金沙江从源头发下来以后，我们的这边是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四川的德永到我们云南境内的第一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俗称为藏话呢就叫是脑瓦卡。
3: 脑瓦卡，
2: 脑瓦卡
3: 什么意思？
2: 脑瓦呢就是月亮的意思，看呢它就像月亮一样，
3: 月亮弯，
2: 月亮弯就被汉族翻译成月亮弯。
1: 随着季节的更替，金沙江的流量和水位也会随之变化，江水会呈现出不同颜色。如果说夏季的金沙江是一位威武豪迈、势不可挡的勇士，那么到了冬季，随着水量的减少、含沙量的降低，江水会更加碧绿、清澈见底。此时的金沙江就仿佛变身为一位温柔的大家闺秀。离开金沙江大湾，我们跟随鲁荣一溪下山，来到了横跨金沙江的金沙湾大桥上。这座桥把云南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德荣县玛卡镇连接在一起。鲁荣一溪说，大桥下面的江岸就是古渡口，在没有桥梁之前，这个渡口非常繁忙，从四川前往滇藏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渡江。
2: 任何一个丝绸之路，红糖也好，粉丝也好，你要进藏的东西必须要通过这个渡口进入我们的家乡，叫奔子栏。那么我们这个小镇呢，现在大概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哇！因为它最大的关系呢，往上走40公里，有那个雪山，叫白马雪山，往下走20公里呢又有雪山。那么过去呢，许多商人也好，做生意的全部都是走路、骑马、坐马的，全部都这里到这里就要休息。
1: 历史上奔子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214国道从镇旁穿过，它依然是滇藏公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镇曾经是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地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让奔子栏镇有着茶马古道康巴江南的美誉，也让它享有中国藏族郭庄舞文化之乡的称号。奔子栏的郭庄舞别具一格，在滇藏地区很有名气。我们来到金沙江边的一处场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郭庄交流。
2: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他从田地里面进来到门

0: 前就是那个叫那个嘎乌嘛，
1: 嘎乌，
0: 我们藏
1: 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2: 就
1: 是
2: 原来是护身符，
0: 嗯，就是护身符，
2: 原来是装护身符，
0: 啊，对，
2: 到这边呢作为一种
1: 装饰，
2: 装饰的啊，
1: 嗯嗯，
0: 有些男的是喜欢带着小一点那种护身符，
1: 嗯嗯，
0: 这个是就我们女人的，专门女人的，
1: 嗯，很大。而且我能感觉挺重的，我想掂一掂它的分量，可以吗？
3: 可以，
1: 可以啊！哇，很重啊！啊啊，这个是什么材质？
0: 嗯，这个就是，边边一圈是银子嘛，这里面这些都是金子嘛，
1: 纯金。
0: 然后，嗯，对，珊瑚还有那个
1: 绿松石，
0: 绿松石结构的那种。
1: 嗯，这个带它跳上一天一夜的锅庄，应该很辛苦。
0: 嗯，
1: 啊，但是我能理解哈，自己打扮的漂亮的时候，
0: 嗯，对，
1: 可能那个精气神都会不一样。
0: 嗯，对，
4: 奔子郎锅庄舞的服饰很有特点，男子服装的特征是长袍及地。袍边不镶毛皮，不佩戴刀具。女子的服饰更加华丽，不仅色彩鲜艳，精工细作，还会用很多金银和珠宝进行装饰，彰显雍容华贵。
2: 大概的数了一下呢，我们奔子郎女士的国装，她国装舞要出场了，至少要有13件东西。
1: 嗯，
2: 至少要有13样。
1: 13样。
2: 13样才是最基本的，从头数到脚。
1: 嗯，您一样一样给我们讲一下。
2: 一。
1: 二三四五衣服
2: 六
1: 七护身符，
2: 这个里面还有一件，
0: 还有白色的啊，这个，
2: 八
1: 啊，这个算是一个衬在裙子里面的，
2: 十一十二13
1: 哦，背后还有
2: 这些袋子不算
1: 哇，哎，这个也很
0: 袋子也不算，
1: 背后这个有它的名字吗？
0: 嗯，这个叫那个东刺。
1: 东刺，
0: 我们藏族说的就是啊。
1: 好，我们摄像机镜头可以给一个特写啊，展示一下，这个也很华丽，很漂亮，它应该是银制的，是吗？

0: 汤堆村传承着一项古老的手工艺，泥稀黑陶。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都会制作泥稀黑陶。春暖花开的汤堆村景色很美，路两旁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沿着村里干净整洁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真批出的工作室。
1: 是个陈列馆。
0: 当真批出7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陶，做黑陶已经有40多年时间。
2: 那么我们把这个产品是分成三大类的。
1: 三大类，哪三类？
2: 一种呢是佛教用品，主要宗教用品的，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些锅啊，这些日用品
1: 啊，生活器皿。
2: 对，那么另一个是做那个工艺品，就当咱们的花瓶啊、装饰品啊这些摆件。我们是这样分成三大类。
1: 现在分为三大类。
2: 这些是那个日用品。
1: 这个很漂亮啊。
2: 酥油茶壶。
1: 我在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家喝酥油茶的时候，拿的一般都是银的或者有铜的。
2: 是，也有的，也有的。它不
1: 但很少看到有黑陶的。
2: 也有的。它不
1: 但很少看到有黑陶的。
2: 绿金银嘛。
1: 那这个壶上面我看还镶嵌了一些，这是什么？
2: 这个是装饰，做那个瓷片，瓷片抠出来以后镶进去。它是做装饰，但是做装饰的时候，这些是属于格桑花啊这样。那么这一个是忘不断，子孙后代就是断不了的意思。那像这一个是麒麟头，
1: 像这样一个壶，
2: 这样应该是
1: 家里一倒酥油茶用买一个壶要多少钱？
2: 这个是600。
0: 工作室里陈列的各类黑陶制品，造型简约生动，充满厚重黝黑的质朴之美，蕴含了藏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就已经有了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而尼西当地使用黑陶的历史，经考证也有近1800年。
3: 尼西黑陶和普通的陶器对比，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它这边不同的特点跟原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3: 材料不同。
2: 还有一个

0: 其他省外的这些，他们是做装饰的。
1: 20世纪90年代以前，黑陶还是当地人以物易物的重要媒介。人们可以用它交换等价的生活用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发，黑陶逐渐被外人所知。记者跟随当真批出去村外寻找制陶所需的原料，我们来到了村外的一座后山上，
2: 就在这儿取了。
0: 取土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哎
2: 呀，为什么选这儿啊？
0: 这里你看着陶土很好嘛。
2: 我能看出土比较细。要把先把土上面一层，
0: 叶子和这些，这些要刮掉一点。
2: 这就是要把树叶子过滤掉，对吗？
0: 对。
2: 为什么不能要有树叶子？
0: 这个有树叶子的话，它那个烧成的时候，它就烧烂了。
1: 干净的陶土逐渐显露出来，越往深挖，陶土的粘性越大。
2: 这里面黑黑的，像是有小石子夹在里面。
0: 铁含铁就是这个原因。
2: 我们就肉眼看到就是铁。
0: 现在就有这个黑点没有了
2: 啊，很清楚，表面有很多的黑点，
0: 揉了以后就没了。
2: 在阳光下它还闪着光呢。
1: 这是当地特有的红土，土质细腻，粘性很大，富含丰富的铁元素，是当地人祖祖辈辈制作黑陶的主要原料。
2: 咱们取多少？
1: 靠山吃山。汤堆村附近的两座山上都是适合做黑陶的陶土，勤劳的当地人最懂得如何运用好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采土了以后，你要把这个药恢复，那么你在这个一边种，还有你在这一边填土啊，这些你都需要这样做的。还有植被，这些都是要保护的啊。这些呢只能砍这个树叶子，其他的你都不能砍。你看
2: 就是根
0: 小的
2: 肯定不能砍，
0: 一直在给
1: 当地人朴素的生态观，也让他们与这片大山和森林世代和谐相处。回到当真批处的工作室，我们开始制作黑陶。当真批处介绍，黑陶的制作共需11个步骤，现在他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步，在我们取回的土里加入另外两种原料，用力一起打碎，再经过反复筛土后留下最细腻的陶土，按比例加入适量的水，将处理好的陶土和成泥团。
2: 现在你看这边加了水的这个算是这个陶器的颜色就出来了哈，很深的深红色。
1: 将和好的泥团经过反复用力揉搓发酵后，就可以用来做坯制作黑陶器具了。当真批出的儿子拉鲁肖巴准备为我们制作一口黑陶锅。
2: 刚才拉胚之前，那个肖巴给了我这样一个工具哈，是拉胚专门
3: 对对对对，专用工具这个。
2: 这样拿像是一个斧头一样，但是我展示一下，大家应该能知道这个像什么了。是特别像。

0: 首先将制作锅体和锅底的两片泥坯都均匀地拍好，粘合在一起，进一步进行塑形和清修。整个过程都需要注意手中的力度，以免坯体被破坏。大约一个小时，蜡蓉小巴就做好了。他介绍说，锅的制作相对简单，用时较短，但是像他最近同时在做的茶壶就需要花费两三天时间。所有塑形完成的黑陶制品需要阴干15天左右，待泥土中的水分基本蒸发就可以进行烧制。阴干保证了黑陶烧制完成后在阳光下不开裂。
1: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传统这么原生态的烧陶器的方法啊，也不进窑，也不在室内，就是露天的这个土地上就可以开始烧了。
0: 如何摆放待烧制的陶器是一个技术活，要确保让每一个陶器都均匀受火，又不会在烧制过程中互相影响。
1: 哇，我现在好期待啊，这些木杆已经把这些所有的陶器都给覆盖住了，接下来他们就要充分的燃烧加热，让这些本来是粘土的这些材质的器皿变成非常坚实的陶器。
0: 泥锡黑陶属于低温陶，相比有些瓷器需要在1040度以上才能够烧制成功，泥锡黑陶只需要640度左右的温度就可以进行烧制。
1: 更清楚一点，我看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灰灰的，不像我们在陈列馆里看到那么黑。
2: 它还要给加一个麦芒和锯末，
1: 还有下一道工序。
2: 对，还要就是最后的11道工序。
1: 嗯，
2: 现在这个在烧的这个10道工序，
1: 嗯，
2: 是吧？那么在这个10道工序里，还有讲究的是它那个木材。
1: 嗯，
2: 木材必须要有松木，那松木它有那个
1: 有
2: 松枝和这些。
1: 对。
2: 随后呢，这个火焰很强，
1: 嗯，
2: 会把那个陶罐就烧得很好。
1: 嗯，
0: 泥锡黑陶至今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烧制方法。
1: 它这个颜色现在还是
0: 它要求制作者依靠长期经验判断每一步的操作。当真批出，告诉记者，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最后一个步骤。
1: 哇，就这么直接盖上去吗？
2: 对。
1: 这样也不会把火盖灭啊。
2: 这样
1: 的。我现在能感觉到这个陶器真的挺结实的，就是那些锯木灰其实不轻，哗盖上去，我们摆的这个刚才的造型仍然岿然不动啊，很结实。这样火就小了，里边就憋住了，是吗？
2: 对，烟就都在里面了。
1: 哦，要把烟闷在里面，算是略微有一些熏制的感觉，是吧？
0: 两位工作人员将大量木屑倒在正在烧制的黑陶上，燃烧的木柴逐渐熄灭，
1: 盖了不少。
0: 经过木屑覆盖后，
1: 基本火
0: 被烧制的黑陶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
1: 现在我就可以近距离站
0: 在那儿。这个过程被他们叫做还原。
1: 我已经盖住了。
2: 嗯，他国家级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就说的现在就是这一个
1: 啊，
2: 一个简单的锯木灰啊，这个。一盖下去，它就完全是变黑了。
1: 嗯嗯，
3: 他们那边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成都晴，24到37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

0: 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他们那边
3: 被木屑覆盖约40分钟后，我们期待已久的黑桃终于要出炉了。
4: 不能动动。
5: 哎，还真不错，表面这个黑色黑得很均匀。这个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家里的那个石锅，烧了有几十年的石锅，表面都附着了很厚的。

0: 随后这个他们卖出去可能是150到160。
1: 奔流不息的金沙江哺育着两岸世代居民，也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一件黑陶从采土制坯到烈火烧制，岁月沉淀，终成温润精美的器物。它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也镌刻着金沙江畔的岁月变迁。在香格里拉市，有着黑凤凰之称的尼西西，是尼西乡的另一张名片。摄制组前往当地的一家尼西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四人取出接待了我们。这片山谷是尼西西在当地的保种育种基地，面积约有720亩。这里相对僻静，山地具有一定的坡度，公司养了6万多只尼西鸡。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尼西鸡了，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怕人的，所以我要默默地倒着退过去。现在取出正在用食物在吸引他们。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看到这个尼西鸡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1: 我们眼前这群有着黑亮羽毛有些胆小的鸡，就是当地特色的尼西鸡，它们属于高原大雄鸡。
2: 我在手上它会过来吗？
3: 不一定会过来，这个它害怕。你看它的攻击就比较大，看到这个攻击带着脚环了没有？
2: 啊，带着脚环。
3: 对，一个圆圈，就像戒指一样的。你看，这是我们做溯源体系的，给鸡做了这一个追溯体系，也就是说它从孵化一直到销售市场的所有的生产记录，包括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一个养殖户的信息都有。
1: 小小的脚环就相当于每只尼西鸡的身份证，保证了尼西鸡从养殖端开始的信息透明度，以及每一只尼西鸡的食品安全。尼西鸡自主寻食的能力非常强，养殖场以放养为主，尼西鸡主要以山谷里的杂草、昆虫等为食，再人工搭配农作物、青菜等作为辅食。
2: 我看这儿挂了很多筐子，是做什么的？
3: 是这个母鸡下蛋用的，它要飞上去，然后在这里下蛋，它不会到处乱下蛋，排队呢，它们就是排队等着要去下蛋。
2: 可是它们怎么知道要到这个里面下蛋的？
3: 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说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慢慢的会让它们就是带进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没有想到尼西鸡的产蛋方式如此高难度，原来尼西鸡由于善于飞行，在当地就被叫做飞鸡，这是源于它们经过自然生态条件下长期的闭锁选育，体型较小，翅膀和尾羽都很发达。
2: 啊，打扰了，打扰了。
3: 你看，刚下的蛋，还有一点血迹，
2: 打扰了它们下蛋啊。
3: 对，
2: 还有一个，
3: 两只鸡，你看，一人下了一个蛋。这个我猜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出蛋。你知道什么叫出蛋吗？
2: 出蛋不知道，
3: 就是母鸡下的第一枚蛋，开场蛋。
2: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它带有血迹。哦，
2: 我这一枚就没有。
3: 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这个下，就是说是后续下的，这个是第一枚蛋。你看它，
2: 也就是它人生当中第一次当妈妈。
3: 对，它还带有体温，你可以摸一下温度。
2: 对，我这个蛋就有温度的。
3: 对，这个
2: 比我手的温度要高很多。
1: 像这样的出产蛋比较珍贵，所以工作人员在分拣时会将它们专门挑出来单独出手。尼西鸡在6个月时体重最重，可以出栏。此时公鸡约1.3公斤，母鸡约1公斤。
2: 这是算是已经是成年的鸡了。
3: 对。
2: 那我近距离看它还真的是个体不大。
3: 对。然后你看鸡脚这里的话，它一般在这里还会出来一个鸡脚，它一般是其他的鸡的话是四个爪子。爪子的话这边你看这里就比较突出，它我这边的这个土鸡它会有这个小，这个加上去会有5个鸡爪。
2: 这是它脚的一个。
3: 对，然后你再怎么喂它，时间再怎么久，它这个鸡脚的这一个都是非常的瘦，它不会像肉鸡一样就是矮胖矮胖的。
1: 为了了解这只鸡更多的信息，记者尝试扫描它脚环上的二维码。
2: 您查询的商品编码为628，哇，很长的一个编码。然后下面是它的基本信息，然后商品名是尼西鸡，销售方式是活禽白条，这什么意思？
3: 现在它是活鸡。啊，
2: 下面写的这个出壳，也就是出生日期。
3: 对，
2: 其实还是包含很多信息的。
3: 啊，你可以在这里。
2: 我来捏一捏它啊，从后面抱一抱。
3: 都已经要到。哇，哎。

0: 月了，你看跟鸽子差不多一样大吧？
1: 对，很小啊、哦。嗯，其实这个大概它这个，我说这胸径吧，胸的周长应该也就是个10多20公分。
2: 目前尼西基的年需求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万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尼西基走出大山，这些带着身份证的山里的黑凤凰已经成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的特色农产品。四人许初带领记者来到养殖场的孵化区。
3: 啊，身上还湿着呢，你好。嗨，
0: 今天刚出来，
1: 这只应该出来了一会儿了。
0: 对，
1: 身上毛茸茸的。哎，我感觉它的劲儿也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0: 对，
1: 它的肚子下面是白色的，头上面是灰色和黑色相间的。哇，它现在特别想飞下去，我感觉到它在挥动它的翅膀。
0: 对，哦，你看它的精神特别棒。
3: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它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你看它只有这么一点点，我的大拇指放在这儿。它的头就和我的手指那么大。
2: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宝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十分可爱，因为养殖场采取自然养殖，所以孵化率比较低，每月大约能孵化出2万到3万只幼鸡。这些刚出壳的小鸡当天就会被送进脱温区，在这里经由人工喂养至45天到50天，就可以在养殖区外散养，直到55天时就能够发放给农户。离开脱温区，我们恰好遇到了一位正在购买鸡苗的农户。
1: 这回收100多，您家一共养了多少？
4: 一共养起是3000多只。
1: 哇，3000多只啊！那您收的是，他算是收了很多了是吧？
5: 不是说是一次性养的3000只，而是他是有阶度性，他是有层次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月他领了500只，下个月600只，再下个月400、300，以这样的形式总共养成3000只的一个养殖规模。
2: 这位农户叫七里扎什，2017年底，他开办了养殖场，开始养殖尼西基。收好鸡苗，他邀请记者去他家看看。他家住在距离养殖场约20公里外的幸福村。因为村里耕地面积少，这两年陆续有村民开始养殖尼西基。
1: 房子挺新的，哪一年盖的呀？
4: 我旧房子是差不多30多年。
1: 这个有30多年了？
4: 不是不是，这个那个是30多年旧房子啊。
1: 那边是旧的，那这边是新的。
4: 嗯，这个是新房子啊。
1: 在这边盖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
4: 差不多30多。
1: 好，
2: 七里扎什的家共6口人、
1: 都在家呢。
2: 他和妻子追马与自己的父母以及2个儿子住在一起。屋内是当地典型的藏式民居。近年来，他家通到宽带网络，村里的各项通知也会通过应用软件通知给大家。
1: 就是这个行朵社群，嗯，这个是您刚才说的负责村里的通知。
6: 通知。
1: 通知些什么内容啊？
6: 通知今天做什么全部是通知了吗？啊，
1: 村里的集体活动。嗯，我能看一看。
6: 看一看
1: 。打开一下村里的通知群哈。啊，都是语音，都是说话的。
6: 走。啊，
2: 临近傍晚，热情的追马邀请我们尝尝当地特色的尼西土锅鸡。制作这道美食所需的食材基本都是当地特色，有尼西土鸡、本地花椒、小米椒、盐、虫草，以及藏族同胞最喜爱的酥油。追马首先将处理好的尼西鸡切块准备下锅，炖鸡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之前拍摄过的尼西另一大特产尼西黑陶制成的锅。将锅里加水，把鸡肉直接下锅，再适量放入几味调料。最主要的是要在锅里加入一大块酥油。追马介绍，这是当地人清炖鸡时一定要放的食材，可以提香。鸡肉很嫩，只需约20分钟就能炖好。
1: 汤是白的，上面泛着淡黄色的这个酥油。
6: 酥油
1: 吧。嗯，像是飘了一层油一样。
6: 下完虫草5分钟就可以吃了。
1: 为什么虫草要它煮的一定程度才可以下呢？
6: 5分钟只煮出来才是香呢。
2: 在藏族人家的土灶上，用传统的黑陶土锅清炖本地土鸡，就是最美味的农家味道。加入虫草后几分钟，我们期待已久的尼西土锅鸡就出锅了。追马还特意准备了几道特色农家菜。
1: 嗯，
6: 菜子里面
1: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7: 这就是酥油的味道吧。
2: 奶白色的鸡汤泛着淡淡的油花，喝上一口口感回甘，这是酥油和泥稀稀的完美融合。
7: 这个肉我夹了一下哈，上面这个感觉特别结实，别看它这个鸡小，

0: 最近的。
1: 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乡村，虽然地处大山深处，过去交通不便，但是现在当地人依托本地优势，努力传承着家乡的传统文化，这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2: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舒长卷，诗画美涤沁，正在播出。

0: 称人。
1: 江山老二您好，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感谢感谢，
2: 嗯，
1: 我们感谢感谢，我们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感谢感谢，
2: 嗯，
1: 我们感谢感谢，我们知道您是这边藏香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2: 是是，
1: 所以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这里藏香制作的这个方法。
2: 嗯，我们的藏香是它有300多年的历史，
1: 嗯，
2: 这样一代一代就这样传承下来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保留出来的一个手工艺。
3: 进入江灿的工作室，周围就弥漫着浓厚的香气。藏香是指藏传佛教所用的传统香品，藏香的制作历史悠久，不同地方出产的藏香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功效。江灿说，他制作的藏香传承自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所以被称为松林藏香。他带着我们参观藏香的制作程序。
1: 您好，您好，大姐。你好，
2: 这个可以。
1: 嗯，正在忙活呢。
2: 对，
1: 您倒的这是什么？
2: 这是香料，都可以闻。
1: 嗯，哎，这个味道很熟悉啊，它的名字叫什么？
2: 这个是香宝。
1: 啊，
2: 对，山上雪山上面才有。
3: 藏香的所有原料都是纯天然的药材和香料，根据植物的不同，要在不同的季节去采集。常用的原料有香柏、麝香、红景天、沉香、肉豆蔻、冰片、琥珀、佛手等几十种。
2: 然后这个是藏红花。
1: 哦，这个我知道。
2: 对对对对，
1: 很贵的这个。
2: 这个藏红花是
1: 啊，
2: 主要是对
1: 于适
2: 合那些是相当好，它也有。有一定的味道，对，
1: 嗯，
2: 它有味道，
1: 很香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就是淡淡的那个干了的花香，
2: 对、啊、对, 对对，
1: 家里有干花的那个味道，
2: 我这个是香的原材料里面是不能缺少，
1: 嗯、
2: 有30多种药材，
1: 嗯，
2: 基本上都是我们香格里拉本土就是原材料比较多，
1: 嗯，
3: 我们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些香料放入一口大锅中进行熬制。

0: 这样看还真的像平时熬的中药。
1: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在家里这个中药也是这样熬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找一个纱布，
1: 对对，
0: 把那个中药的水逼出来啊、
1: 嗯、然后这个是主要我们是可以它直接这个上面可以晾干掉、嗯、是个水分出来了一个就可以晾干、
0: 嗯、我明白了，这一次我们是用它逼出来水，要的是水，
1: 对对，
0: 这个在上面晾干，下一次有其他地方用这些材料的话还可以再使用，
1: 可以再使用，
0: 嗯，这样不会浪费，
1: 对对。
2: 原料经过拣选、洗净、晾晒、炮制等一系列工序，最后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其中还要添加一些极其微量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属于独家配方，每个制香作坊都不相同，但它对香的品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0: 您好，
1: 对，您好，
0: 啊，
1: 对，
0: 我看您在这儿这个磨这个石头啊，这些磨了多久了？
1: 嗯，差不多半个小时吧，已经
0: 半个小时、啊、
1: 对
0: 啊，那就很细了啊。这些量够做多少箱？
1: 这个量是它要称克、
0: 克，
1: 对，一般这个是量是最少的一克，最少的一克啊，就是我们做一大锅，嗯，我们才只掺几克啊，几克，因为量是
0: 因为矿物质燃烧的话不好，
1: 对 对, 对, 对，
0: 燃烧掉，
1: 对，燃烧不好，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有点就是力量，就是烧出来的香的那个、力量比较好一点，
0: 增加香的力量、
1: 对对对。

0: 2013年，他来到江灿的工作室，向江灿学习制香技艺。制香的每一道工序，现在他都能够熟练掌握。但是他认为藏香文化非常深奥，还有很多环节需要钻研和感悟。
1: 那您觉得制作这个香最复杂的工序是哪一道？
2: 最复杂的是它那个，比如说那个，发酵，然后就很多那个原料配方，就是很复杂的
1: 啊，就是制作原料的配方怎么配比是比较复杂的。
2: 配方配比，因为是它那个香的那个香味，就是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那个香味。比如说有些香是它那个用香精做的，它不用怎么调那个香味，就是它要，比如说。沉香、檀香什么，各种各样的香的那个香味，必须要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这样的。
0: 将挤好的线香按照相应尺寸切成长短一致的半成品，摆放在香架上阴干，一般经过7天到10天，当香中的水分小于15%，就可以进行包装了。江灿向我们讲授了一些用香的知识。
3: 你要这样来拿，
1: 好。
3: 为什么这样拿的原因是，它这样拿出来的是，它烟味是，有些味道是它在这个手掌心里面，但是这样，因为我们直接这样闻是它味道闻不出来，然后这样你就这样闻出去的是，它所有味道都是混合，才能可以闻得出来这个鼻子里面。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3: 对，
1: 就这样划过来是这个香。这个温度还没有散去，味道还在这个，就是刚刚溢出来这个感觉，
3: 对，
1: 这个距离它就已经完全凉掉了，这个气味，
3: 对，
1: 确实不太一样。
3: 这样闻的是，它味道就是完全是一个两码子的味道。
0: 藏香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轨和程序，并且世代相传，成为藏族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您觉得我要学会品香？
3: 对，
1: 大概用多长时间？
3: 大概有2天左右吧。
1: 啊，那说明你是个好师傅，
3: 对，
1: 可以很快教会我。
3: 下次你来就是静下心，就是来学一下，我就方方面面都能学会的。
1: 现在这个香的气味啊，可以说是充斥在这个房间了。说实话，闻到这个香的味道，我感觉这个既熟悉又陌生。这熟悉是因为这两天在香格里拉，走到哪儿都能闻到这个气味。
3: 对，
1: 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藏香的文化真的不是很了解。今天江灿老师带我们了解了这里传统的藏香的制作工艺。说实话，我觉得香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呢，它又承载着当地非常深厚的文化。
0: 藏香袅袅，匠心传承。
1: 一共有多少种？
0: 江灿在坚守古法的同时，近年来不断研发多款藏香新品。未来，他计划深耕天然香料研发，扩大高原原料种植基地，拓宽销售渠道，让松林藏香走出迪庆，让高原的芬芳代代相传。我看他。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

0: 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4%， 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同比增长 1%， 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 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2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是继荣。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是检验规划起步成色、校准全年政策力度、确立中长期发展信心的核心锚点。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延续总体平衡发展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全年

0: 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宏观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来和我们一起解读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增长5.3%，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22.1%。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用稳、韧、新、优四个字来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他表示，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增量是3.6万亿元，也是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量。
11: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回落到2.1%。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0: 此外，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均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元以上，人民币汇率比年初升值3%左右。毛盛勇说，综合各项宏观指标来看，我国整体宏观经济是平稳的，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

0: 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值得注意的是，
0: 那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目前，我国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下半年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依然非常强劲，传统行业加快改造升级，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现，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着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总台记者李林北京报道。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报里面究竟蕴含了哪些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于教授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4: 于教授，首先呢想请问您，您是怎么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4.7%这个数据呢？
5: 我觉得4.7%这个成绩啊，需要结合今年的这个实际环境来看啊。首先我们知道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啊，有地缘冲突的加剧啊，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啊，也包括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啊。所以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是在放慢，那企业对于未来的判断也会更加的谨慎。那么咱们国内的经济啊也是处于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比如说房地产的投资有所下降啊，一些企业可能会面临订单不足啊，还有居民消费啊，还有企业投资的信心还需要继续恢复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 4.7% 的增长的速度啊，说明它总体运行是稳定的，也说明我们的经济是经受住了外部压力的。从几个主要的指标来看啊，这个增长有比较实在的支撑啊，比如说呢，上半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5.4%，服务业的增加值啊增长5.2%，那么这两个数字都是高于这个经济总体的增速的。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扣掉这个物价因素以后啊，实际增长也达到了4.2%啊，和经济增长呢基本是保持同步的。那么这些数据就说明生产呢，它首先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啊，居民的收入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对于一个这个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啊，咱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这样的运行状态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当然

0: 哦，那么这就意味着很多企业呢是具备生产能力的，但是啊，市场的需求还没有完全跟上，一些行业它的这个订单的竞争是比较激烈啊，那么企业为了获得订单呢，可能就需要压低价格啊，利润空间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未来这个经济恢复的基础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下半年呢，还要继续扩大消费、投资，让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啊，能够更好的销售出去。那么相信呢，会有进一步的改善。
1: 取得4.7%这个数据呢，是我们也是来之不易的。那同时呢，其实我也注意到第一季度。

0: 中东地区的冲突，它是会影响到全球能源的供应啊，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能源价格出现上涨。我们呢虽然是拥有比较完备的这个能源供应的体系哈，但是呢，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仍然会影响国内石化呀、交通啊、化工还有部分制造业企业。那么能源成本上升以后啊，自然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啊。部分企业会减少生产，甚至呢推迟投资，经济增速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国内部分传统行业在二季度也出现一些短期波动，比如说煤炭、石化行业的生产情况发生变化啊。那么这些行业规模很大啊，他们的增速一旦下降呢，会比较明显地影响整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是国内需求啊，它恢复的还不够快，居民呢在消费的时候啊，仍然是比较谨慎的。那么企业在扩大投资的时候，就会去反复的考虑啊。房地产市场也在调整啊，民间投资的意愿相对不足。那么这些因素啊，都会影响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我们看到呢，像外部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啊，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判断啊。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看到非常快，企业呢在签订这个长期的订单啊、扩大生产啊、增加库存的时候呢，它就往往会比较的谨慎。那么，企业一旦把这个投资计划往后推，短期内啊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速哈。但是呢，从二季度内部的变化看啊，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啊，比如说6月份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3%，这个数字是比5月份加快了0.8个百分点的。那么社会消费品的这个零售总额啊，在5月份同比下降0.6%，但是到6月份呢，又转为增长了1%啊，这个说明部分经济指标呢已经有这个改善啊。同时呢，像装备制造啊、高端技术制造啊，它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啊。在第二季度，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里头啊，装备制造业它的同比增长是9.7%，那高技术制造业这个数字是更亮眼的，达到14%。电子行业呢，二季度更是同比增长了16.1%哈，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那么说明了新的增长力量啊，还是在持续的形成。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继续来了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的相关内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于教授，就像您说的，今年的外部环境确实也是比较严峻的。我们看到，尤其是今年3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呢，也是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能源价格攀升也导致了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是来之不易的。那我们看，我国的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上涨了1.0%。那您怎么看待1.0这个数据呢？
0: 我认为上半年的这个居民消费价格啊，上涨1.0这个数字呢，总体上啊，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上涨。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啊，今年这个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全球的通胀压力都在增加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0啊，这说明国内商品的供应总体是充足的，物价保持了一个基本稳定。 像我们老百姓日常

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食品、交通、住房啊，也包括医疗和各种生活服务。那么具体来看呢，在上半年，我们的粮食、蔬菜、肉类啊，这样的基本生活物资，它的供应是比较稳定的。夏粮是实现增长的，猪肉的价格同比下降了13.4%哈，粮食价格呢也下降了0.3%。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对于控制整体的物价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从能源供应的角度来看呢，那我国也是有一定的保障能力的。像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还有新能源是可以相互补充。当国际油价上涨以后呢，国内的这个成品油运输，还有部分化工产品的价格会受到影响啊。但这种影响不会马上完全的去反映到居民消费价格上啊。比如说呢，一个企业使用的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了，那么他还得考虑市场竞争、消费者能否接受产品的市场情况等等啊。所以其实呢，企业没有直接把这个增加的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啊，而是通过像提高效率啊、减少其他支出，或者是压缩利润空间啊，消化了一部分的成本。那么，国内需求的这个恢复啊，仍然需要继续哈。那这是限制了部分商品的涨价空间的。现在这个消费者对价格是比较敏感啊，同类商品的选择也很多，所以企业如果这个价格涨得过快呢，可能会失去顾客。因此啊，市场的竞争啊，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抑制了这个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啊，它其实呢不代表每一种商品、每一个服务哈、都只上涨1%。那么，在不同的家庭啊，它感受可能是差别很大的啊。比如说呢，有的这个家庭食品支出比较多啊，那可能会感受到猪肉等食品啊这样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啊。有的家庭呢，它交通、医疗、旅游服务这种消费比较多，那么感受到的价格变化可能就会略微明显一点了啊。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交通通信价格同比上涨了1.8%，

0: 工业生产者这个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4.1%啊，这个都说明呢，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呢，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成本啊。所以从这个数字，我们拓展，如果看下半年的话啊，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关注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继续去扩大这个国内的需求。
1: 这个价格一直是在变化的。那我想请问您，于教授，您通过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是否是持续的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呢？
0: 确实啊，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这个高技术制造还有装备制造啊，它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的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啊，上半年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是5.4%，而装备制造的同比增长达到了9.3%，高技术制造呢是13.3%啊。那么这两个行业的增长速度是明显要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的。而且呢，我们把上半年啊拆成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啊，单独从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呢，这种支撑作用是在加强的，因为二季度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是9.7%，比一季度啊又加快了0.8个百分点，而高技术制造这个数字是14%，比一季度呢加强了1.5个百分点啊。那么当前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行业面临成本上涨啊、需求不足啊这样的压力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高技术制造还有装备制造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啊，对于我们巩固工业生产还有经济增长啊，那肯定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些具体的产品啊，比如说上半年的这个 3D 打印设备，它的产量同比增长数字非常的亮眼呢，是48.5%。锂电池啊，它的同比增长是39.3%。工业机器人是28%啊。那么这些产品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被广泛的应用在像汽车啊、电子产品啊、机械、物流、医疗，也包括新能源这样的行业啊，那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呢，像工业机器人啊，刚刚我们提到它的增长较快啊，那么这个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推进这个自动化啊，企业使用机器人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重复的劳动啊，也可以提高产品的精度、稳定性，来降低成本。那再比如像这个 3D 打印的设备哈、啊，它可以用在产品的设计啊各个方面啊。锂离子的这个电池呢，就广泛的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啊、储能设备啊，还有电子产品上哈、啊。那么这些产品的产量的增长啊，不光是它自身的增长啊，它也会带动上游的这个原材料、零部件、软件研发，还有运输、售后服务啊，是相关联的这一系列的行业的发展。那么最后呢，装备制造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帮助传统的企业去改造生产的方式啊。那么因此呢，它的发展啊，就不只是增加这个行业自身的产值了，也会帮助其他行业啊提高生产效率。它对于整个经济的这个带动作用会比较广啊。因此呢，结合这样的几方面来看啊，我们把它比喻成这个压舱石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新丁教授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感谢于新丁教授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于教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

0: 一脉烟火。
1: 那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6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9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
1: 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2: 哎，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3道把关嘛，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猪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3道标准。
1: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2: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上去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1: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2: 哎，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1: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我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2: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1: 是这样
2: 啊，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1: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也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2: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他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意他的这个标准了啊，包括这个农户他大概他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他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2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2: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获的人过一遍基本上

点。脾醋呢，它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脾，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脾，它的皮呢是像纸一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猪跟很多地方的烤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

0: 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1: 看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腌鸡，都没有一只腌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呢。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1: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在炭火里面，般人受不了。
0: 真的是
1: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0: 他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他毕竟他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对对对
0: 对, 对，和炭火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1: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解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因为很复杂。
0: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1: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他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0: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1: 我觉得最起码最起码300-400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0: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1: 对，
0: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1: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啊，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0: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1: 对对对，
0: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1: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对西南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哎，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过来。那东方烤乳猪作为这种传统的非遗手艺啊，它希望被更多的朋友去接纳去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0: 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1: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0: 啊，对
1: 它
0: 对
1: 通
0: 对，
1: 过那个颜色是吧？
0: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只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1: 这个还得
0: 啊，
1: 结
0: 客人，
1: 合起来。
0: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1: 就有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2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1: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0: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了。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它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它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1: 他还
0: 啊。
1: 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啊，不断去调它。
0: 对对。
1: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
0: 是的。
1: 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0: 是的。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跟我们接着来解锁和分享海南东方非遗美食烤乳猪。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4%， 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同比增长 1%， 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 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0: 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2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

0: 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声驳斥。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内塔尼亚胡7月6日曾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斗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1: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2: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 和 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当然了，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以色列大规模啊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啊，甚至呢和以色列啊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啊这样的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 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

0: 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啊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啊非常过激的啊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啊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啊处于啊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啊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0: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英国海军使用 A400M 型运输机首次完成无人艇空投部署。那么根据英国媒体发布的信息在7月8号，英国海军海妖公司就是克拉肯技术集团还有这个凯普维尔公司那么这三家呢宣称完成了全球第一次无人水面舰艇的空投部署。那么一架 A400M 呢把这个克拉肯公司的一艘 K3 侦察兵型无人艇那么投在了北海。那么英国方面认为呢这种空投部署的方式验证了未来无人艇很有可能会采取的这个空中机动部署。那么这种方式呢相对于传统的无人艇部署从港口直接驶出，那么使用大型舰艇的这个下滑坡道来进行部署，或者是比如说用这种母舰那么通常是采用这个这种船坞，或者是类似于

0: 淡水域，那么然后呢，由这个无人艇那么完成整个的部署。那么英国方面其实是进行了至少6天的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测试，那么这6天测试里面至少包括4次，那么在这个最高海况达到4级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了这个投送。啊，那么投送之后呢，英国方面专门检测了啊 K3 侦察兵无人艇的船体结构、强度，啊，吞进系统是否能够启动，啊，包括这个整个的空投的一些设备能不能跟无人艇之间进行分离，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无人艇的重量呢，据说是2.5吨，那么应该来说还是重量比较大的，那么对于这个。海况4级，那么也就是说浪高呢能够达到大概2.5米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空投啊，那么这个克拉肯公司当然是这个提供了无人艇，当然这个无人艇的空投套件啊是专门制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开普勒公司，那么它搞了一个叫通用海上舰艇空投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之前呢其实。主要用来投送你，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特别州艇团啊，它的一些这种有人驾驶的，小型艇。那么这一次呢，以这个 A400M 型运输机空投无人艇，并且在海上自主完成这个，这种拆解跟展开啊，那么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2020年的3月份呢，克拉肯公司呢拿到了一份1230万英镑的合同啊，英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第47突击队，包括其他的一些单位，那么获得了至少20艘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未来呢，很有可能会采用这种空投的方式啊，那么保证它的隐蔽性跟快速到达战场的情况。那么这个克拉肯的侦察兵 K3，长度大概8.4米，那么采用这个舷内柴油发动机啊，那么这个速度据说能到55节啊，当然通常。是25节，航程大概650海里，那么自持力呢，据说能够达到30天啊，这些呢都应该来说会使得它比较适合去执行海上的侦察跟比如说大范围态势感知这样的相关的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自卫队计划引进人工智能系统辅助进攻作战。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门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

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明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

0: 当中选取最重要的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首先呢，就是要支持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那么整合之后的这种统合司令部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它可能会让日本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又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又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因为有超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它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它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它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最终这个确定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让他们在前端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价值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

0: 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成都晴，24到37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在泰国。

0: 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债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1: 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2: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

0: 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啊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啊，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啊这个生产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构建啊，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1: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陆军在密歇根进行 M139 火山布雷系统的自主化射击演示。那么根据美国陆军发布的新闻稿，那么美国陆军在密歇根州的格雷林营地啊，首次完成了 M139 火山它的这个布雷系统的一个自主化射击的测试啊。因为这几年美国军方把包括反舰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防空系统，那么这一次呢也加上这个工兵的布雷车，那么纷纷的改装成自主化的装备啊。那么这种改装呢，一方面是考虑到征兵的和养兵的成本的这个不断的提升，还有呢其实就是美军认为在未来作战里面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自身的人员伤亡，所以考虑用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过去由士兵来完成的相关的任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测试呢其实是5月19号啊，那么进行了大概3天，美国陆军的官员跟工程师，那么包括英国地面机动指挥部的人员，那么都参与了。那么整个新闻稿呢其实是美国陆军下属的这个皮卡丁尼兵工厂在7月7号发布的。那么火山系统呢应该来说是冷战后期就出现的一个工兵布雷车，那么它的主要的目标呢是一次性最多可以布射接近1000枚啊，具体是960枚地雷，那么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形成一个长约 1.1 公里宽大概120米的雷场。那么这样的雷场当然可以有效的去阻止敌方的装甲部队的这种部署，而且呢我们说装甲部队受到雷场的影响之后，那么美军的计划呢是使用比如说武装直升机啊，那么远程炮兵火力啊，反坦克导弹来对这个对方的装甲兵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一次美军搞的这个自主的版本啊，那么它其实是用这个所谓的叫托盘式装载系统 PLS-A1 卡车替代了传统的这个重型扩展机动战术卡车。那么这个相关系统上呢加了自动驾驶，加了这个远程的操控。那么美国军方呢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陆军第四工兵营啊，第576装甲工兵连，那么在这个整个测试中操纵啊，远程操纵相关的火山布雷车。那么部署的地雷呢据说是 M88 啊，这个也是在俄乌冲突里面那么比较经典的一个型号。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采用自主火山那么被认为呢是未来啊应对包括在西太平洋这种作战之中的一个很可能的装备。另外考虑到美军其实向他的很多盟友和伙伴啊去扩散了这个火山布雷车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说既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所以很多人认为呢美军在未来可能会把这一次进行验证演示相关的这个 M139 火山自主型的布雷车呢迅速的向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用户扩散啊，那么这些呢都

0: 都会可能使得，就是相关国家跟地区的布雷能力啊，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提升。那么下一阶段呢，据说美军也会在现有的这个扫雷车上面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整体的升级跟测试。那么届时呢，美国军方认为自己可以获得啊，这个就是基于他所谓的融合项目第六阶段的一系列的演示，那么可以获得一套。基本上能够达到自主无人化的完成布雷跟扫雷任务的相关的体系啊，当然这套系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列装，那么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在美英的配合之下，很快的在欧洲和其他的地方去展开，那么这个可能还要看后续的投入。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2: 路透社6月30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

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四五

0: 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四五型驱逐舰啊，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啊，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啊，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要满足它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

0: 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3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1到2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0: 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 355.2 公里。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4%， 完成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同比增长 1%， 完成货邮运输量 507.3 万吨，同比增长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目前

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

记录。欢迎继续收听《唐氏的清晨》，本期为您讲述四杰登场。唐永隆二年，也就是公元681年，考公员外郎刘思立上奏，称进士科唯送旧册，皆亡实才，请加进士杂文。令应试者先以诗赋等杂文证明自己精通文律，然后再试策论。至此，诗赋正式成为进士一科考场的入门券。弘道元年，也就是公元683年，高宗驾崩，中宗李显即位不久，便被废为庐陵王。武后另立幼子李旦为帝，自己临朝称制。一场改天换地的风暴已经在大唐帝国的上空隐约成型，而在风暴的呼啸声中，更有根脉蔓延。高宗与武后主政数十年间，天下成平，府库日盈，大唐户口从高宗武德年间的200余万户，历经贞观之治、永徽之政，一路攀升至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的615万余户。随着人口基数的膨胀，识字读书之人也水涨船高，涌向科举的考生成倍增长，如长风鼓荡，势不可遏。而武后则顺风张帆，将这股力量引为己用。唐人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时称，太后君临天下20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答，因循狭窄，尽以成风。为了绕开旧族掣肘，他更是下诏令天下英才自举，后来名列文章四友，为律师成型奠定基础的李峤，便是于垂拱元年呈字数表，被武后破格提拔，数年间便做到了格提拔，数年间便做到了凤阁舍人的位置上。武则天以凤阁改中书省，所谓凤阁舍人，便是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旨，正是女皇陛下所倚重的笔杆子。册封元规称，朝廷没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王勃当年在《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中，识卿子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豪言壮语，在李峤身上化为了现实。摧枯拉朽的劲风，裹挟着千万寒门世子的笔墨与抱负，呼啸着撞开了门阀，而御风之人凭借此力直上青天。天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女帝祭出乾坤道义，于是连性别的边界也悄然移位。唐代女性的社会空间本就远超前代，关陇集团自边陲而起，与鲜卑渊源深厚，太宗之母窦氏、太宗之妻长孙皇后均为鲜卑后裔，有扶持门户的传统，因此女性在家中地位甚高。从武后当权以来，趋势越发明显。乾封元年封禅泰山时，武后大破先例，以皇后的身份担任亚县。上元元年，武后又上谏言12事，其中一条便是将魏母扶丧期从1年延至3年，在礼制层面提升了母亲的家庭地位。加上唐代儒佛道三教并行，儒家礼教的约束力大为削弱。

唐律更以法典形式确立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创设了和离之制，对男方休妻施加法律限制，最终令一代女性的生存气象为之一变。街巷之间，女子着胡服骑马打球更成为寻常风景。不过只有人间手段到底难以服众，女帝还需要一个来自天上的靠山。李唐攀附老子为其先祖，是以道教兴盛，而武后改唐为周，李家的祖宗自然做不了武家的靠山，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以崇佛代替崇道，援引大云经为女身称帝证明，更是敕令各州广建大云寺，令佛音回荡于帝国的每个角落之间。风起于田野之间，兴于科场之上，涤荡于朝堂内外，浩浩荡荡。风气大开的同时，自然是天下文士群起响应，涌入京城以求功名。他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里带来了迥异于宫廷的山河气象，塞北的朔风与岭南的瘴雨迎头撞上，燕赵

时代。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正月，武则天病重，武王政变，主张翼之兄弟逼武后退位，李唐复立。紧随其后便是一场针对五州旧臣的大清洗。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将那些在宫廷中打磨了一辈子声律的诗人一夜之间吹出了长安、洛阳，卷入了真正的苦难之中。神龙时，大唐疆域东至辽海，西于葱岭，南进临沂，北抵大漠。于是神龙政变之后，昔日在神都洛阳重重宫怨之中伤春悲秋的台阁文臣们，一夜之间便被这场政治风暴席卷而去，无情地抛向了这庞大帝国的边陲。有人被脱去了朱紫官袍，一路南窜至瘴气泥沼之中；有人被剥去了体面，一头栽进西南绝域的穷山恶水；有人戴罪南荒，被扔进孤悬海外的白死之地。而命运的讽刺之处在于，这条贬谪之路上的山水逼着他们交出了平生最耀眼的诗篇。有人在贬斥路上途经故土，于是写出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人眼见一江碧水滔滔北去，而自己却只能逆流而上，步入遥遥南荒，于是有了独怜荆国人难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未曾见过安南天地的中原来客，惊叹于四时倒错、寒暑不分的奇景，所以笔下忽然冒出了“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的诗句。只是异域风物再怎样新奇，终究还是要落回那一句：“故乡逾万里，客思背从来。”性情、声色、风骨、技巧，初唐百年间俱已齐备，而神龙政变与随之而来的那一场大贬逐，终于将他们一并投入了烈焰，熊熊熔炼。那些在宫廷中打磨了一辈子声律的诗人，第一次被摁进了真正的苦难。于是技巧有了性情，格律有了血肉，声色有了风骨，早逝终有心迹。初唐百年诗脉至此只差最后的淬炼，便是光焰万丈。景云元年，也就是公元710年，中宗驾崩。先天元年，也就是公元712年，睿宗禅位，李隆基即位。第二年改元开元，此去大业11年，陇西少年李世民策马雁门已近百年。百年之间，有风起清平之末，有风过阡陌麦田，有风入科场长廊，有风破门阀高墙，有风裹挟着才子的诗卷吹过大禹岭头、湘江渡口、欢州瘴海，千百股风汇聚到一处，风起长安，至此大观。只是长风浩荡至此，却非凭空骤起，若是逆风回溯，越过五州的凤阁鸾台，越过贞观的凌烟画壁，掠过陇西少年策马雁门的黄昏，向前再推百余年，微风早已拂过健康的基隆山头，吹入了齐梁宫院的深处，那是另一场为唐诗所作的漫长

位于玄武湖南岸的北极格山，实在算不得出众。与其称之为山，不如说是中山绵延入城的一道余脉。它高仅60余米，周长不过5公里，因山形酷似鸡笼，还有一个不甚雅致的旧名——鸡笼山。在中国文学史上，此座鸡笼山却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南朝齐永明年间，晋陵王萧子良又在此开邸言英俊，与谢眺、萧衍、沈约、王戎、范云、萧琛、任访和陆垂等结交，讲解佛经兼题诗作赋，组成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集团晋陵八友。其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中留下一专门称呼。

条。谢条字玄辉，为东晋著名世家谢氏子孙。他之所以被誉为诗坛小谢，是因为还有一位谢氏名诗人，即活跃于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故而后人称谢灵运为大谢，称谢眺为小谢。又因为他出任过宣城太守而称其为谢宣城。对于谢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我们只需要了解一点便可以感受到，李白是谢眺的忠实迷弟，每至谢眺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他都会写诗纪念，如独酌板桥浦，故人谁可争，玄辉难再得，洒酒泣田英。又如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再如蓬莱文章建安谷，中间小谢又清发。连诗仙都对谢眺敬仰不已，小谢对唐人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他与大谢一样，也是南朝山水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文集中自然也少不了游山诗。典型如他在宣城任上所作的游山，诗中小谢先叙述出游起源，说自己病体堪忧，还好有宣城郡山水可供散心，接下来便引入实际山景，眼中所见林木森森，耳畔所闻鸟兽清明，赏玩到心旷神怡之后，便可以玄物收拢主题，既言赏心客，德性良为善。既游写景玄物，此种三段论式结构明白透露出大谢山水诗的影子。不仅是结构，就连诗中细节谢眺都多有致敬。谢灵运酷爱将跋山与涉水相对，谢眺就有灵崖必千仞，寻溪将万转，以及方寻桂水源，恶地苍山垂之句。游山一诗出现仿佛大谢面目的诗句并不奇怪，毕竟诗歌有着鲜明的继承性。二谢生活时代相去不远，谢眺创作时继承谢灵运等人的词藻赋瞻，注重山川景物描绘的原家体自在情理之中。可若只是一味继承，谢眺也不会如此受人重视。他的另一首《游敬亭山》已有跳出前人窠臼的模样。自山亘百里，何踏与云齐，引轮寄已托，灵异居然期，上甘避白日，下暑待迥夕，焦藤荒且慢，鸠枝耸复低，独鹤方朝丽，鸡舞此夜啼，叠云已漫漫，西雨亦凄凄，我行虽与阻，兼得寻幽栖，远远殊未及，归径杳如迷，要欲追其去，即此灵丹梯，皇恩既已矣，资礼庶无愧。诗中前十二句直叙敬亭山风貌，后八句抒发诗人游山寂静之情，景情分涌，移步换景手法都是典型的大谢诗法。可在此之外，读者能明显感受到景色描述沾染着作者的主观情绪，到抒情部分，作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行迂阻，向前是殊未及，向后杳如迷。大谢笔下的山水故佳，

他的刻画亦极为细致，比如原名程之属，故又光未显，檐下云方和，花上露犹炫。这样的诗句能抓住黎明山谷瞬间升光，同时集檐下云与花上露之远近景为一体。细读诗歌，人们会深刻感受到谢灵运在字里行间总有一股淡淡的疏离感，山色虽美，却始终游离在作者的感情之外，最后不免成为他谈玄悟道的工具。到了小谢的诗歌中，大谢山水是酷爱的总结谈玄就被彻底扬弃，革除虚无缥缈的玄悟之后，同样郁郁不得志的他便需直面现实，反映在诗中便是景色不再与作者的情感分离，而是成为承载心情的对象，映射出观者的焦虑与彷徨，最终可以归纳为希望能逃离皇恩，其实就是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从此归隐山水。因此在游镜亭山中，人们可以看到景色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林中动物是丽与啼，山中的云雨是漫与凄，前途归路更是畏与迷。这也正是他诗歌备受人称道的创新，融情入景。不要小看谢眺在融情入景所踏出的第一步，正是在他的开创下，山水不再是单纯被观测的客体，而是与观者的心境紧密相连，成为与观者同喜同悲的主体分身，让意境得到拓展，对于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极大。在唐诗中，读者不难看到他的痕迹，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有着相同心境的后来者就会深化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而他的澄江静如练更被李白化用成汉水旧如练，双江夜倾城。不止这些较为明显的意境化用，唐代诗人还在谢眺开创融情入景方向上写出无数借眼前景表心中情，能激起读者强烈情感的名句，诸如杨炯的《歧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又如王勃的《日落山水尽，为君起松声》，还有骆宾王的星楼望蜀道，月霞至吴门，还愁三径晚，以及王维不着一字却又道尽孤寂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此而言，后人所喻玄徽诗变有唐风，可谓名副其实。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一场为唐诗准备的漫长铺垫。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成都晴，24到37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郑和奉命出使旧港。出发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此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提拔者和知遇者明成祖朱棣了，因为该年阿鲁台又内犯，成祖再度亲征，结果途中患病，在榆木川，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多伦西北，驾崩。成祖驾崩的时间是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7月。享年65岁，8月发丧，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郑和多姿多彩的一生，除了其本身的才能以外，多半得归功于明成祖这位伯乐，识得他这位千里马。现在，伯乐已去，是否会影响千里马日行千里的雄风呢？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随着伯乐的逝去，千里马失去了精神鼓舞者和赏识者，孤掌难鸣，便再无建树了。诸葛亮的伯乐刘备逝世之后，他独自一人，无论怎样鞠躬尽瘁，也无法实现最初的计划。魏征与唐太宗互相尊重，君臣十分相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魏征死后，这种开明的君臣相处之道也告结束。

互相赏识鼓舞。李白遭难被流放，杜甫写下《天莫怀李白》等诗，自己也流寓南方寻找李白的踪迹，结果潦倒而死。哥伦布获得西班牙伊丽莎白女王的赏识和资助，发现了新大陆，并先后四次在古巴、海地等岛屿探险。1504年11月，女王病重去世，哥伦布饱尝苦涩凄切之后，也于1506年5月20日去世了，享年55岁。历史上的英雄们往往有相对应、共生共长的现象。两位英雄同时产生，惺惺相惜，互相依靠，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缺一不可。明成祖朱棣和郑和这两个时代英雄，就是共生共长的精英。郑和出使旧港归来，才知道他最虔敬、最信赖和最仰仗的皇帝已经死了，并且他立刻遭到冷遇和排斥。明仁宗一上台就宣布罢西洋宝船，也就是停止下西洋的航行，并且取消各国国外采购计划，也就是停止对外贸易。而郑和从此面临的便是长达9年4个月的赋闲和被冷遇的生涯。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8章，监督修筑南京报恩寺。仁宗的罢西洋宝船之令是采纳户部尚书夏元吉的建议而发布的。夏元吉是明朝重臣，历仕三朝，主管财政27年，还参与军事决策，多次随从成祖出征。史书上说他善持大体，有古代大臣的风格，下级有好的建议立即采纳，对于犯有小过错的人都为其掩护。对于犯有小过错的人都为其掩护。成祖在世时，郑和下西洋六次，耗资巨大。夏元吉作为财政大臣，煞费苦心，为之筹。

办亲征阿鲁台的时候，曾召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等人不宜出。同时，夏元吉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向成祖报告，累年出征的结果，国家的军马和钱粮储蓄已经耗去十分之八九，内外俱疲，又以皇帝年事已高，需要调护为由，主张即使定要兴兵，只需遣将往征即可，不必亲劳圣驾。成祖当时锐意亲征沙漠，哪里听得下这些逆耳之言，因此十分震怒，立刻将夏元吉下狱。成祖早就患有多种疾病，永乐22年最后一次征阿鲁台完全扑了个空，胡虏都闻风远遁。成祖还不甘心，下令大军深入，其前锋追至今天蒙古国的北方。

0: 是杨荣等人说，太子历练政事已久，政务已熟，表示回京之后想把大权交给太子，以便悠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没想到还没有到京师，他就驾崩于榆木川。在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想到了夏元吉的话，很感慨地对左右说：“元吉爱护我。”他对自己没有听从夏元吉的劝告感到后悔。就这样，夏元吉凭成祖的一句话，在一道先行到达京师之后即获得释放。有人告诉他成祖临终之言，夏元吉以一片忠诚之心当场伏地痛哭失声。他是一名忠臣，这一点无可否认。他反对夏西洋之举，有其财政上自认为难以克服的因素。当时的士大夫一般都认为夏西洋和迎送各国朝贡的来使是一件令中国财政吃不消的弊政，加上明仁宗本人对成祖时代的挥霍作风也很不以为然，所以夏西洋的出使活动被取消是很自然的事。这样就使得郑和的第六次第七次夏西洋之间出现了长达九年的间隔。当然这期间郑和有一次单独出访旧港的活动，但是航程很短，可以忽略不计。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成祖不在了，夏西洋的活动取消了，郑和做什么呢？郑和手下有一大批跟随他下西洋的官兵，必须予以安排。明仁宗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诏命郑和手下的官兵守备南京。仁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开始设置南京守备一职。以成祖时数度随驾北征而甚得成祖器重的襄城伯李隆担任这一要职。既然有一个正式的南京守备李隆，而郑和留在南京又做什么呢？洪熙元年二月，皇帝的命令中分配给郑和的工作权限是有关原夏西洋官军内部的事务，与宦官王景洪、朱伯花、唐官宝等人协同管理，遇有外部的事务则同主持南京政务和军务的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穆新等商议妥当，然后实行。由此可见，李隆虽然是南京的军事首长，但郑和身为守备太监仍有监督权。三月，仁宗有意将来还都南京，召北京各机关都加上行在二字。可是到了五月，仁宗就崩逝了，享年48岁，在位还不到一年。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六月，新皇帝命令边境守将及南京等处军事长官严加守备。这时郑和仍然率领着夏西洋官兵守备南京。夏元吉进入他的历史三朝的第三朝宣宗朝。郑和在南京担任守备太监的时间 如果从明仁宗洪熙

元年二月接到任命时算起，以宣德五年六月奉命做第七次航行的那一天为截止期，总共有五年四个月。这段时间郑和的年龄是55岁到60岁。期间，明朝政府还是有些外交活动。宣德元年派遣外交官黄元昌前往占城，宣德二年命令太监侯显出使乌斯藏诸国。来中国进贡的有占城、琉球、爪哇、暹罗、苏门答腊、满腊加、邦格腊等国。郑和身在南京，职责是监督地方军队，无权过问这些外交事务，但是却因一件小事受到了宣宗的斥责。在南京指挥修理宫殿的工部郎中冯春启奏皇帝，请求朝廷除了赏赐建筑宫廷的工匠之外，还一并赏赐修建南京佛寺的工匠。宣宗对于这个建议感到非常不满，不知什么缘故，他认为冯春的建议必定是郑和所指使，于是命令司礼监下旨告诉郑和，以后不许妄请赏赐。监下旨告诉郑和，以后不许妄请赏赐。宣宗的谕旨说，佛寺由僧侣们自己出资建造，与朝廷毫不相干。

0: 下旨责备领头的太监郑和。当年成祖在时，他没有陈请都得到成祖的嘉许，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此刻，郑和的不快和郁闷可想而知。郑和在南京担任守备太监期间，还奉命监督南京大报恩寺的完工。大报恩寺是明成祖为了报答高皇后之恩而于永乐十年动工修建的。当年成祖命令太监汪福等人监工，动员军队的工匠和兵士以及民间的匠人、义夫等十万人修筑。可是直到成祖、仁宗相继病逝，宣宗即位也已三年，该工程还是没有完工，前后已经过了十六七年。对此宣宗感到非常不悦，就在宣德三年三月十一日下了一道命令给郑和：太监郑和等，南京报恩寺自永乐十年十月十三日行宫至今十六年以上尚未完工，一定是负责监工的内外官员将工匠义夫等调作他用，虚费钱粮，以致迁延日久。今特地命令你们接管此事，务必用心延日久。今特地命令你们接管此事，务必用心监督未完成的工程，一切建筑事项于今年八月以前都要完成，如果再迟误，追究监工者的责任。于是郑和运用他的领导能力监督大报恩寺最后阶段工程的进行，他按照成祖的指示于当年八月就结束了工程。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大报恩寺是南京三大寺之一，据说其基础都用木炭为底，方法是先插木桩，然后放火燃烧，等待化为浸炭之后再用

0: 列中世纪七大奇迹之一。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郑和不仅仅监督大报恩寺最后阶段的工程，而且将下西洋结余下来的金钱百余万全部用于建筑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寺。

清晨，你被一缕阳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

0: 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6.4%，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同比增长1%，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 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 量超1565拍字节， 较1季度末增长超 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 547倍左右。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 每日450万吨以上， 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2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3集，一个显赫家族的发祥，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宋查理印刷出版的圣经等宗教读物，尽管比原先的要便宜许多，但还是有盈利的余地。后来美华书馆还秘密印刷革命党的宣传资料，从宋查理涉入到政治领域。 1892年， 宋查理正式退出教团，但他真正发大财是成为买办之后。

查理这样可以信赖的买办，而他又是天神的信徒。查理可谓生逢其时，好事接连而来。此外，他还开始投资自己看好的企业，比如中华书局，成为其股东与大存户。然而使他名垂青史的，不是家里积累的50-60万两白银，而是他和吕不韦一样投身政治和国家命运的博弈，参与了中国的共和革命。1894年初，出任澳门西医局医师才2年的孙中山，目睹数十年来国家可悲的局势，已经无法安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奋笔疾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信。在前往天津的途中，他到了上海，与自己的同道陆浩东会合。经过这位发小的介绍，见到了比他大5岁的宋查理。三人的静息长谈，特别是宋查理的世界视野，令这位职业革命家终生难忘。他的事业也是宋查理的世界视野，令这位职业革命家终生难忘。他的事业也因此获得了不小的财政支持。查理也感受到，孙大夫是一个具有感召力和领袖气质的人，值得自己倾力资助。但在接下来的革命活动中，查理虽然慷慨出资，却极少抛头露面，因为他不求闻达于天下，因此被称为革命的瘾君子。也就在这一年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到海外四处演讲游说，拥有越来越多的同道与追随者，被称为孙大炮。但做企业的宋查理更注重实际的行动，看到清廷兵败朝鲜，旅顺沦陷，情势岌岌可危，他便致信孙中山，让其回国来组织武装起义，干就干真格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从一个传教士向革命者的转变。

的第一滴血，就像动物王国权力的更迭一样，人类政治制度的改换大都无法通过理智的协商和平而体面地加以完成，总是演绎成为一场血光之灾，一场结火熊熊的暴力，通过惨重的人道灾难才可以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在此后长达16年的时间里，孙中山都在海外流亡，期间曾经7次潜回上海，有时候就住在查理的家里。此时的宋家已经是儿女成行，容颜秀丽的倪桂珍为查理生下了3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妹和一个小公子。为了给处境艰难的孙中山筹集资金，查理1905年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在德勒姆小镇他见到了自己一生的恩人卡尔先生。义子的到来令卡尔十分高兴，已经是美国大富翁的他把查理当年结识的老师同学都召集起来，他们看到当年十分青涩的东方少年如今已是富态十足的商人，并且卷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为推翻腐朽的王朝不懈努力。他的故事听起来是那样激动人心。此次美国之行，查理为同盟会募集了200万美元的款项，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向来慷慨的卡尔。在美国他还见到了正在卫斯理学院读书的大女儿宋霭龄。1911年的武昌起义最终迫使清政府下台，孙中山毫无悬念地当选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第二年元旦宣誓就职。作为隐者的宋查理也走向革命的前台，但百日之后孙中山不得不将大总统之位拱手让给了袁世凯，革命进入了低潮。不当大总统的孙中山和夫人卢慕珍一起来到了老朋友上海的家里，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宋霭龄当上了他的秘书。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决裂，发起二次革命。关键时刻宋氏一家紧紧跟随在孙的身边，宋查理扮演了孙中山私人办公室主任的角色，并在孙与黄兴发生矛盾时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他打心底疼爱这个朋友，为了实现国家从独裁到共和的转变，把自己弄得像一只丧家之犬。在后来的信件中，他表达了对这位行者的赞叹：您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然而有些人对此并不领情，但我们绝对是领情之人。您生活在一个超前的世纪，因此少有人能理解您，您所珍爱挚爱的事业也几乎得不到世人感激。现在的中国不配拥有您这样的子民，但是未来人们将还您公平，尊您为神，他们像崇敬改革先驱孔子一样给您荣耀。他也曾遭到邪恶当权者的驱逐，而您也被驱逐出了您所挚爱的土地。1913年8月，孙宋两家人一同流亡日本。也就是这个时候，宋家的二女儿庆龄乘船从美国来到日本，与他们相聚。不久，宋霭龄嫁给孔子的第75代孙子孔祥熙，宋庆龄接替姐姐的位置，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居日期间，宋查理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得了肾病，出现了明显的糖尿病症状，高血压，经常头疼，右眼几乎完全失明，感觉自己十分虚弱。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和倪桂珍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宋庆龄温婉含蓄的性情以及颦笑间散发的东方女性的妩媚，让接近她的男性很难做到坐怀不乱，更何况孙中山又是一个多情的人。尽管已经有了3任妻子，还是一名伸张民权的政治领袖，他的感情还是得不到应有的节制。1905年10月，宋庆龄因为家事返回上海，已经50岁的孙中山竟然整日坐立不安，茶饭不思，摊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待宋庆龄返回日本，
他便

迫不及待地表白了。得知此事的革命党人，包括胡汉民、朱执信等亲密战友，纷纷要求孙中山放弃这段有损革命形象的不伦恋情。但这个革命的罗密欧对宋庆龄的情执似乎更甚于他的革命事业，只要能和他结婚，哪怕第二天就死去，我也在所不惜。要想娶到宋庆龄，不能绕过情同兄弟的宋查理。孙中山运用他政治家的狡黠，给查理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巧妙地提到了罗莎蒙德，罗莎蒙德就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已经承诺嫁给一个有妻室的人，并且期待着婚姻的到来。她一回到上海就会结婚，并协同丈夫重返东京工作。但她闭口不提那个要跟宋庆龄结婚的人是谁。以查理的智慧和对孙中山的了解，他宋庆龄结婚的人是谁？以查理的智慧和对孙中山的了解，他应该明白那个人就是自己视同手足的孙中山。为了将事情扼杀于萌芽状态，他立即回信声明自己的态度。您却告诉我不一样的消息，让人难以置信。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这听起来太奇怪了，如此荒唐，我只能认为是一个小孩子的玩笑话。她根本不可能嫁给这样的坏人。此外，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做妾，不论她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君主，亦或总统。也许我们贫于世俗之物，但我们既无贪心，也无野心，更不会低贱到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之事。您似乎担心她想成为皇后，她没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再一次重申，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以任何方式去伤害您及您所珍视并近乎全心全意奉献之事业。我不会容许此事发生，我们也绝不会允许我们的女儿嫁给一个有家室的人，无论她是谁。对我们而言，一个好的名声比一切现世之光环和特权都来得重要。我们宁愿看到庆龄死去遭埋葬，也不会让她嫁给我们的敌人做妾，即使是做妻子也不行。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在信的末尾，她特别提到了我的家人今年夏天都生病了，而他自己身体仍感虚弱。尽管老朋友的态度如此坚决，但孙中山并没有回头的意思。他所做的仅仅是派人到澳门跟原配夫人卢慕贞谈判离婚。这个厚道的女人没有任何纠缠，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出于对领袖的尊敬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宋庆龄经过考虑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当他向母亲大人说出的时候，立刻遭到了倪桂珍的无情痛斥，说他要跟两倍于自己年龄，而且是与自己父亲称兄道弟的人结婚，是一个疯狂到极点的想法。当孙中山出示与卢慕贞的离婚协议书时，宋庆龄已经没有了后退的余地。他从日本返回上海，企图说服父母接受这桩婚事，结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家庭冲突。父亲高血压发作，他本人也晕了过去，被抬到楼上锁了起来。最后宋庆龄是在仆人的帮助下深夜从窗户逃出，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完婚的。事已至此，

里转悠。他想起了如烟的往事，海南岛的童年，漂泊南洋和北美的日子。生父已经逝世多年，义父卡尔先生也已垂老，而且刚刚失去亲密的伴侣。也许是预感来日不多，他致信卡尔，邀请他到中国来。1917年，在宋耀如的邀请下，卡尔爷爷乘船来到上海，得到了子孙们热情的迎接。他们像对待一位皇帝那样隆重地款待了这位老人，使他万分开心。孙中山以女婿的身份出席了欢迎的宴会，还两次做东宴请了卡尔老人。30多年前浩荡的恩情终于有了令人感动的结局。在迈着沉重的步履送走卡尔之后不久，宋耀如便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但由他奠基的宋氏家族却是越来越兴旺了。三女儿宋美龄1927年12月嫁给了蒋介石，成了第一夫人。她长袖善舞，凭借才情和美貌与蒋介石一起参与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活动，在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时期有不俗的表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大儿子宋子文曾先后担任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长期执掌国家经济命脉。大女婿孔祥熙历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宋氏家族是民国最为显赫的四大家族之一，而其他三大家族中的蒋氏家族、孔氏家族都与宋氏血肉相连，盘根错节，因此有人称之为宋氏王朝。而宋氏三姐妹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极其耀眼的花朵。宋子文与宋子良兄弟曾于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乘专机降临海口，环岛视察一圈之后，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他们回到祖居地文昌古路园村，给韩家祖坟上香。在与家乡父老的交谈中，天庭饱满、气度不凡的宋子文宣称自己是遵照父亲的遗嘱回来的。之所以迟迟不归，是因为父亲

这间叫做李公去私亭的建筑物，是为1916年从广东汝源县调任文昌县知事县长的李中岳铸造的。据乡亲介绍，李知事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警科，在任期间肃清匪盗，振兴教育，革除石壁，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事情，包括文昌中学的复办更制、县城公园的规划建造、兼修文昌县志等等。李知事个人操守甚严，水清无鱼，以至于1918年冬天离任还乡时囊中羞涩，连路上的盘缠都拿捏不出。得知情况的当地民众纷纷主动为他们捐款，但李知事一再坚持，这些捐助只有作为借款他才可以接受，否则有亏应得，抚养之间皆有亏，他才可以接受，否则有亏应得，抚养之间皆有愧疚。返回老家安徽桐城之后，李中岳极快就筹足款项，并如数计还，

互动。不过这里说的李中岳于1907年奉旨对烈士秋瑾行刑之后，因良心不宁悬梁自尽的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县令李中岳并非一人。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轻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最新的，也是首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

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成都晴，24到37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

0: 陶姬不是你的未婚妻子吗？赵雍说，
1: 他。
0: 孟说见赵雍神色焦灼，欲言。赵雍说，
1: 他。
0: 孟说见赵雍神色焦灼，欲言又止，当即明白了过来。这位赵国太子喜欢上了女月陶姬，他只是想救她，才谎言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子，想用自己赵国太子的身份庇护她。哪知道庇护不成，反而将自己卷了进来。他若说出真相，救得了他自己和部属，就再也救不了陶姬。孟说说，
2: 臣大概明白了，太子请回宴会厅继续喝酒吧。产子送赵太子回去。
0: 赵雍急忙问道，
1: 你要去拷问陶姬吗？
0: 孟说说，
2: 抱歉，这是下臣职责所在。
0: 赵雍说，
1: 等一等，他真的不是女月。
0: 不得已，赵雍只能说了实话。原来那陶姬竟然是现任韩王韩宣惠王的女儿，她名字中的姬不是通常的美好之女子的意思，这是她的真姓。她姓姬，堂堂韩国公主，竟然在客栈做女月，实在是令人跌掉眼珠。但从第一次见面就全力维护他的主父，也不是什么赵国商人，而是赵国太子赵雍。他生平最好冒险，常常化妆成百姓游历民间。这一次来到楚国，是为了捕捉那逃走的行徒梁艾。他带的随从虽然都是武艺高强，但梁艾一直住在王宫中，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只能一直派人在王宫门前监视。好不容易等到梁艾被孟说请去验尸，他身边又有王宫卫士，所以始终不能成事。陶姬来到楚国已经有了一段日子，虽然刻意装扮成身份卑贱的女月，但赵雍与她朝夕相处，还是很快的

0: 只跟着他们。孟说点点头说，你还是跟着赵国太子，这样距离须弥也近些，万一他发现了什么可疑情形，你好及时听他吩咐。禅子说，好，遵命。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宴会厅中的献礼还在继续，礼物实在太多，但有了公主别出心裁的木雀礼物，其他奇珍异宝实在不算什么了。那木雀还在招抚上空哗啦啦地不停地盘旋，要等到三日历尽后才会落下，到了明日天亮时肯定会吸引全城人的目光。孟说又四下巡视了一圈，刚回到前院便听见一片喧嚷吵闹的声音，走过去一看，却是卫士抓住了一名可疑男子，那男子腰间挂着黑色的木牌，径直朝宴会厅走去，到灯光亮处时却被眼尖的卫士发现他那腰牌可疑，上前拦住一看，竟然是一枚黄色腰牌，往灰堆里滚了一圈，看起来是黑牌，其实是假的，那男子当即被拦下绑了起来。自从孟说和屈平几人想出了用不同颜色的腰牌来区分不同的人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巡逻卫士因不认识所有人而出现的误放过坏人或是误抓好人的状况了。按照事先的约定，只要是不该出现在某一区域的腰牌出现，无论牌主是谁，均立即逮捕，绑缚起来丢进空房，等宴会结束后再具体审讯。那男子却不肯服气地说，
2: 你们一定弄错了，我是黑牌，怎么是黄牌呢？
0: 卫士讥讽说，您老在眼花看不见，也不该分不出黄与黑吧。正要将那男子拖走，他却认出了孟说，叫道，
2: 哎，孟公正，你不是孟公正吗？我是张仪呀，我们见过的。
0: 孟说一眼认出对方正是当初那紧盯着他腰带的下等门客张仪，忙解下他腰间的腰牌，用袖子擦了几擦，果然是块下等奴仆带的黄色腰牌，牌子上的字已经被利刃刮花。孟说一见那刮痕细微如发，显示极锋利的利刃所划，忙命人解开绳索问道，
3: 你刚才去了哪里？
0: 张仪说，
2: 茅房啊。
3: 茅房里还有什么人？从你出来宴会厅到刚才被卫士拦下，一路上都遇到过什么人？
2: 这个
3: 快说。
0: 张仪吓了一跳说，
2: 我在茅房遇到了陈轸，再没有别人了。
0: 忽听见宴会厅里一片欢呼雀跃，知道朝阳就要取出和氏璧供大家玩赏了，忙说，
2: 我得去看和氏璧，
0: 转身就朝厅堂奔去。卫士未得孟说的号令，本待阻拦，但也有心看看那天下至宝和氏璧到底是什么样子，居然又虚伸了一下手，便假意转身去追张仪。孟说忙跟来宴会厅，命卫士立即封锁堂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却见厅堂中一下子静寂了下来。朝阳不知道按动了什么机关，面前铜镜的面板突然缓缓滑开，露出一个桃木盒来，原来那铜镜是中空的，和氏璧就藏在铜镜中。难怪当初孟说和南山发现可疑人在招抚展开大搜捕，朝阳一点也不惊慌，原来他知道和氏璧就完好无缺地躺在他眼皮底下的酒镜中，这当真是个绝佳的藏处，一般人收藏珍贵物品都会选择最隐秘的地方，譬如寝室的床下、书房的暗格，又譬如密室等，这铜镜却置放在正堂最中间，也是最显眼之处，再高明的盗贼也想不到这一点。加上铜镜本身刚硬无比，不怕刀剑，只要有机关锁住，万难用武力开取。朝阳虽然是一个赳赳武夫，在收藏和氏璧上却是花足了心思，由此可见他对和氏璧是如何的珍惜了。朝阳打开木盒，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块璞玉来，看起来像是白色，但稍微转动之下又变成了碧绿色， 等到特意碰到灯下的时候，又变成

0: 成了青绿色，当真是奇妙无比，令人赞叹。张仪早已敏捷地挤到赵国太子赵雍身后，凝视那玉璧流光溢彩，连叹几声，又提议道：
1: 和氏璧号称夜光之璧，能在黑暗中发光，令尹君何不命人熄灭灯火，让臣等彻底一开眼界？
0: 孟说忙高声喊叫：
2: 不要答应。
0: 只是他这一声瞬间被淹没在了众人浪潮般的附和声中。朝阳应道：
2: 好。
0: 将和氏璧小心翼翼地置放在铜镜上，叫道：
2: 来人，熄灯。
0: 侍立在两旁的卫士奴仆便一一吹灭灯烛，堂中陡然暗了下来。人影冲冲中，只见堂首的铜镜上的和氏璧发出了柔和的光芒，流转不息，带得他周围的尘埃不停地漂浮闪烁，仿若有生命力的活物一般。此情此景，如梦如幻，心惊目眩，终身令人难忘。厅堂酒气本重，忽然又升腾起一股奇妙的香气，闻之心醉。孟说根本没有心思去观赏那和氏璧的奇异，一直留意着坐在下手的陈轸。正要走过去时，忽然觉得一阵晕眩，差点踩到旁边的人，陡然想起老仆人说过曾经闻见过异香，之后就毫无声息地丢失了贴身内衣里的珠玉，顿时一惊，大叫道：
2: 点燃灯烛，快点点燃灯烛。
0: 卫士们不情愿地打火重新点亮了灯烛，夜光之璧的幽光黯然熄灭了。人们依旧望着铜镜上的和氏璧，各自脸上有恋恋不舍之色。张仪居然已经抢到了铜镜前，贪婪地盯着和氏璧说：
1: 难怪会有谶语说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这真是宝物啊。
0: 那副模样简直恨不得立即要将其据为己有。朝阳对他的失礼很是不满，但转念想到今日是夫人寿宴，不便当众呵斥，只是干笑了两声，上前捧起和氏璧欲收入木盒中，手触摸到的一刹那便立刻像火烫般的缩了回来，正在了那里。他身后侍女打扮的须弥见朝阳神色有异，摸了一下和氏璧，立即叫道：
3: 孟公正。
0: 孟说忙应道：
2: 厅堂大门已经封闭，不得我号令，任何人不得走出这里。产子去传我号令，命弓弩手封住大门，应闯者当场射杀。
0: 产子说：
4: 遵命。
0: 太子怀惊疑交加问道：
2: 出了什么事啊？
0: 朝阳说：
2: 和氏璧，这和氏璧是假的。
0: 太子怀一呆说：
2: 什么？
0: 一旁南军听见居然吓得跌坐在地上，众人均大感意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江米说：
3: 可是我们刚才都亲眼看到它发光，明明就是那块夜光之璧呀，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须米说：
3: 公主，刚才大家见到的玉璧是真的，而这块只是样子很像的普通玉璧，应该就是在孟公正下令点燃灯烛的那一瞬间，有人用假璧换走了真和氏璧。
0: 众人顿时一阵哗然，又见须弥不过是婢女，居然敢越过主人当众回答公主，更是暗暗称奇。也有人认出她正是莫敖屈平的姐姐，不由得去看屈平，却见屈平正仰头看着屋顶，似在发呆，又似在沉思。张仪叫道：
1: 云当，一定是云当来了。
0: 堂中又是哗声一片，面面相觑后一起去看主人朝阳。朝阳手足发冷，面色如土，嘴唇抖个不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孟说忙上前说：
2: 禀令尹君，适才熄灯之前，臣已经下令封闭堂门，到现在一直没有人出去。过，也就是说，盗贼和和氏璧一定还在这里。
0: 朝阳这才如大梦初醒说：
2: 好好，这里全交给公正军处置。
0: 孟说便下令先逮捕陈轸和张仪，搜查二人身上，却并没有发现和氏璧。陈轸

0: 看见两人被卫士粗暴地拖了出去，想到这一幕也许很快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才开始有惊惧之色。孟说说，太子虽然无干此事，不过为表公正，这里的每个人都要搜查，请恕下臣无礼，臣搜过殿下后，殿下交回腰牌就可以先回宫了。太子怀虽然惶惑，却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当即点点头又说，赵太子是贵客，不如放他先走。孟说说，赵太子暂时还不能走，不过请殿下放心，臣绝不敢对赵国太子无礼，臣只是还有几句话要请教。言外之意分别是指赵雍有很重大的嫌疑了。太子怀遂不再多问，说，公正君请搜吧。孟说上前亲自搜了太子怀，须弥则搜了太子妻妾南妹和郑秀，示意无异。孟说便命卫士送三人出去，太子怀都肯接受搜身，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兰大司拜熊华、司马屈盖等大小官员都主动上前让卫士搜查。须弥说，
1: 公主，我搜一下你也好让你早些回宫歇息。
0: 江敏说，
1: 好呀。
0: 等须弥搜过后，江敏似笑非笑地看了孟说一眼，扬长而去。很快搜过一轮，宾客中除了赵国太子赵雍还没有被搜过外，余人都没有嫌疑，尽数交回腰牌离去。当然再出大门时，他们乘坐的车马以及一直被软禁在院中的随从也要再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厅堂中一下子空了许多，下面就该轮到朝阳门下的舍人了。屈平一直在堂中转来转去，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连每具酒禁下面都俯身看过，行为极为古怪，突然叫道，
2: 不用再搜了，公正君你快来看。
0: 孟说和朝阳都以为他找到了和氏璧，欢喜异常，拥到堂首齐声问道，
2: 找到了吗？
0: 屈平摇了摇头，指着木雕作品说，
2: 他已经从这里离开了。
0: 原来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报告2026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 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两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I miss you so， 廖佩玲带来的这首歌，至少是一份很轻松的感觉啊！突然想到曾轶可的那个叫什么？狮子座呀，还是什么，就反正就是啊，对不起我又想你了，对不起我又怎么怎么，反正就是啊，想念别人好像在这样的一份爱情或者说情感当中非常轻松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我觉得就是同感吧。突然听到了这首歌，想到了另一首，或者呢想到了自己的这种面对情感的态度，可能也是你的吗？想象当中的和现实世界当中的自己是否是一致的，还是一直都属于那种理想类的？所以呢，依然单身的你，有的时候其实是想的太多了，但偶尔回想起来呢，似乎自己想的也挺简单的，这好像一切都在想象之中吗？来听

心，欧阳菲菲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好像这首歌的手语操版本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嘛，或者说你也觉得挺感人的，所以不用做传销，只是这首歌本身用于公益爱心就很值得你来唱或者来学了吗？不管怎么样吧，感恩的心好像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也是一生的必修课吗？我说的是感恩，你也同感吗？而接下来的这一首《背包》继续听。

力量的歌。我不知道那会儿就是你生活的那个城市是否也流行点歌之类的，对，电视台点歌之类的反正呢也有在广播节目当中点歌的。哎，旋律依然是非常的，就是衔接的非常的完整，有没有觉得？有说现在的电台也有很多点歌节目，我不知道你所在的那座城市是否也流行这样的一种大家还挺喜欢的，虽然现在听起来不算是落后吧，总之我们都可以有一份很恬静的力量，不是吗？就是在这里听我们曾经和现在没准以后都还很喜欢的《矜持》，来自王菲。

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成都晴，24到37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细水长流，蔡玲玲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觉得如此令自己羡慕或者说向往的这份爱？其实觉得有一些不够现实吗？还是你早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份非常奢侈的爱情啊？有人听听着眼泪都快听出来了，好像有一点错觉了，非常入心的，所以非常的怀念，怀念自己还很单纯的那个年纪，也很怀念感受着爱的魔力的那个自我。所以现在呢，这个晚上呢，是否依然相信爱呀？有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就是很不太愿意的去，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愿意去看爱情片，就是怕自己看得流泪啊，哭得一发不可收拾。40多岁的一个大男孩，大男孩大男人，还是中年发福油腻大叔，哎，总之呢，相信你的内心还是期待着相信着爱的吧。风吹麦浪，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李健。

有人听着这首《风吹麦浪》，想象着两三个小孩子在田野里奔跑，蔚蓝天空下风吹过，激起千层金色的麦浪。一位妈妈穿着围裙去抓调皮孩子回家，好像最是人间烟火气的。这种感慨是来自叫做岛的朋友，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同感，你是否也在听？好像依然没有见过麦浪的自己，想象着去到真正的田野当中，去感受一下那个在天地间成长与收获的麦子，可能更渴望的是一种勇气，沉浸还是狂喜呢？亦或是不舍，也有几分，所以才想听到接下来陈小春的这首《离别》。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4%， 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同比增长 1%， 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 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两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金沙江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了几百公里之后，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进入云南省境内。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的交界处，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的上游皆纵贯迪庆，并在这里形成了

0: 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其中金沙江的流域里程达430公里，在德钦县奔子栏镇和四川德荣县紫耕乡的交界处，金沙江在峡谷中形成了一个 U 型的大湾，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这里被称为金沙江大湾。从山上俯瞰，金沙江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好似一条巨龙在群山之间缓缓流动。
1: 那么金沙江从源头发下来以后，我们的这边是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四川的德永到我们云南境内的第一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俗称为藏话呢就叫是老瓦卡。
2: 老瓦卡，
1: 老瓦卡
2: 什么意思？
1: 老瓦呢就是月亮的意思，看呢它就像月亮一样，
2: 月亮湾，
1: 月亮湾就被汉族翻译成月亮湾。
0: 随着季节的更替，金沙江的流量和水位也会随之变化，江水会呈现出不同颜色。如果说夏季的金沙江是一位威武豪迈、势不可挡的勇士，那么到了冬季，随着水量的减少、含沙量的降低，江水会更加碧绿、清澈见底。此时的金沙江就仿佛变身为一位温柔的大家闺秀。离开金沙江大湾，我们跟随鲁荣一溪下山，来到了横跨金沙江的金沙湾大桥上。这座桥把云南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德荣县马卡镇连接在一起。鲁荣一溪说，大桥下面的江岸就是古渡口，在没有桥梁之前，这个渡口非常繁忙，从四川前往滇藏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渡江。
1: 任何一个丝绸之路，红糖也好，粉丝也好，你要进藏的东西必须要通过这个渡口进入我们的家乡，叫奔子栏。那么我们这个小镇呢，现在大概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因为它最大的关系呢

0: 过去呢，许多商人也好，做生意的，全部都是走路、骑马、坐马的，全部都这里，到这里就要休息。
1: 历史上，奔子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214国道从镇旁穿过，它依然是滇藏公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镇，曾经是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地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让奔子栏镇有着茶马古道康巴江南的美誉，也让它享有中国藏族郭庄舞文化之乡的称号。奔子栏的郭庄舞别具一格，在滇藏地区很有名气。我们来到金沙江边的一处长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郭庄交流。
2: 刚才看到的，他从田地里面进来到门口，女人从接他们开始，他们已经开始啊，那个叫骑进来到门口，女人从接他们开始，他们已经开始啊，那个叫起伏。
1: 郭庄在藏语中称为卓，意为圆圈舞，起源于西藏原始社会时期，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展而来。奔子栏郭庄是指流传在德钦县金沙江一岸的郭庄，它的辐射范围达方圆几百里，包括了四川、西藏等一些地方。奔子栏人认为，跳郭庄舞是祈求五谷丰登、吉祥安康的一种最好的娱乐活动。奔子栏郭庄摆脱了传统郭庄中弓腰低头的动作，基本动作分为踢踏舞袖、左右摆步、四步一变和单脚踱步等等。
3: 这里的郭庄和其他地方的郭庄区别在哪里？
0: 这个区别很大。这个郭庄舞的区别呢，你看奔子栏的郭庄，它要求是都是左手左脚的，我们这里男的
3: 就是同手同脚。
0: 对，

0: 小伙子那个才有22岁。
1: 鲁荣一席说，郭庄舞自古就是荣登大雅之堂的高雅艺术。过去奔子栏很多富人家的住宅庄园还专门建有郭庄舞场地，以示家族的显赫。郭庄舞在奔子栏是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参与的娱乐形式，而且所有参与者必须盛装出场，以示庄重。这种盛装在当地被称作公主装。传说当年远嫁吐蕃的公主途经奔子栏，与当地人跳郭庄舞时穿的就是这样的服饰，因此从那时起，奔子栏人就一代代将它沿袭下来。
2: 很漂亮哈、啊，真的忍不住要赞美一下你们，不仅长得漂亮，这个服饰啊打扮是也是很华丽很漂亮的。能不能给我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穿着？
3: 胸前就是那个高屋嘛，
2: 高屋。
3: 我们藏
2: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原来是护身符。
3: 嗯，就是护身符。
4: 原来是装护身符、
3: 嗯，对，
4: 到这边呢作为一种
2: 装饰。
4: 装饰啊、
3: 哦，嗯嗯。有些男的是喜欢带着小一点那种护身符，
2: 嗯嗯。
3: 这个是就我们女人的，专、门女人的。嗯，
2: 很大。而且我能感觉挺重的，我想掂一掂它的分量，可以吗？
5: 可以，
2: 可以啊！哇，很重啊！啊啊，这个是什么材质？嗯，
3: 这个就是，边边一圈是银子嘛，这里面这些都是金子嘛，
2: 纯金。
3: 对，珊瑚还有那个
2: 绿松石，
3: 绿松石结构的那种。
2: 嗯，这个带它跳上一天一夜的郭庄，应该很辛苦。啊，但是我能理解哈，自己打扮的漂亮的时候，
3: 对，
2: 可能那个精气神都会不一样。
1: 奔子栏郭庄舞的服饰很有特点。男子服装的特征是长袍及地，袍边不镶毛皮，不佩戴刀具。女子的服饰更加华丽，不仅色彩鲜艳，精工细作，还会用很多金银和珠宝进行装饰，彰显雍容华贵。
4: 大概的数了一下呢，我们奔子栏女士的国装，她国装舞要出场了，至少要有13件东西。
2: 嗯，
4: 至少要有13样。
2: 13样。
4: 13样才是最基本的，从头数到脚。
2: 嗯，您一样一样给我们讲一下。
4: 一、二、三。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舒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市局驱车前往香格里拉市尼西乡的汤堆村，汤堆村传承着一项古老的手工艺尼西黑陶。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都会制作尼西黑陶。春暖花开的汤堆村景色很美，路两旁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沿着村里干净整洁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藏族黑陶烧制技艺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真批出的工作室，
2: 是个陈列馆。
1: 当真批出，七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陶，做黑陶已经有40多年时间。
2: 那么我们把这个产品是分成三大类的。
1: 那是佛教用品和宗教用品的，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些挂这些日用品，
2: 生活器皿。
1: 那么另一个是你做那个工艺品，
2: 就谈咱们的花瓶啊，装饰品啊，这些摆件，我们是这样分成三大类。现在分为三大类，
1: 这些是那个
2: 哇，这个，哎，这个很漂亮啊，
1: 酥油茶壶。
2: 我在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家喝酥油茶的时候，拿的一般都是银的或者有铜的，
1: 是也有的，也是那个，它不，
2: 但很少看到有黑陶的这个酥油茶壶。
1: 最传统的古老的时候，没有金银嘛。那这个壶上面我看还镶嵌了一些，这是什么？这个是装饰，但是做装饰的时候，这些是属于格桑花啊这样。
0: 那这一个是万不断，子孙后代就是断不了的意思。那像这一个是麒麟头，
2: 像这样一个壶，
1: 这样应该
0: 家里一道酥油茶，用买一个壶要多少钱？这个是600。工作室里陈列的各类黑陶制品，造型简约生动，充满厚重黝黑的质朴之美，蕴含了藏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
1: 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就已经有了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而尼西当地使用黑陶的历史，经考证也有近1800年。
2: 尼西黑陶和普通的陶器对比，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它这边不同的特点跟原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材料不同。还有一个是在文化里有些。
0: 就咱们就说这个在平常用具里日用品这一块，我们这边是做日用拿来去炖汤炖鸡啊这样煮东西的。那么外面的陶，我呢也看到了一些陶艺和这些其他室外的这些，他们是做装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黑陶还是当地人以物易物的重要媒介，人们可以用它交换等价的生活用品。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2: 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发，黑陶逐渐被外人所知。记者跟随当真批出去村外寻找制陶所需的原料，我们来到了村外的一座后山上。
3: 就在这儿取了。取土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哎呀，
2: 为什么选这儿啊？
3: 这里你看着陶土很好嘛。
2: 我能看出土比较细。要把先把土上面一层。
3: 树叶子和这些。
2: 这些要擦掉一点，这就是要把树叶子过滤掉的。
3: 对，
2: 为什么不能要有树叶子？
3: 这个是有树叶子的话，它那个烧制的时候，它就烧烂了。
0: 干净的陶土逐渐显露出来，越往深挖，陶土的粘性越大。
2: 这里面黑黑的，像是有小石子儿夹在里面。
3: 粘含铁就是这个原因。
2: 我们就肉眼看到就是铁。
3: 现在就有这个黑点没有了。
2: 很清楚，表面有很多的黑点。
0: 揉了以后就没了。
1: 在阳光下它还闪着光呢。这是当地特有的红土，土质细腻，粘性很大，富含丰富的铁元素。是当地人祖祖辈辈制作黑陶的主要原料。
2: 咱们取多少？
0: 靠山吃山。
1: 汤堆村附近的两座山上都是适合做黑陶的陶土，勤劳的当地人最懂得如何运用好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3: 采土了以后，你要把这个药恢复，
1: 那么你在这一边种， 还有你在这一边填土啊，这些都需要这样做的，还有植被这些都是要保护的，这些呢只能砍这个树叶子，其他的你都不能砍，你看
0: 就是根小的肯定不能砍。当地人朴素的生态观也让他们与这片大山和森林

0: 经过反复用力揉搓发酵后，就可以用来做坯，制作黑陶器具了。当真批出的儿子拉荣肖巴准备为我们制作一口黑陶锅。
1: 刚才拉胚之前，那个肖巴给了我这样一个工具哈，是拉胚专门
2: 对对对对，专用工具这个。
1: 这样拿像是一个斧头一样，但是我展示一下，大家应该能知道这个像什么了。是特别像一个吹风机的这个形状啊，专门你们自己制作的拉胚用的工具哈。然后把这个侧面，
2: 对，先用侧面，然后再用这边。对，这样就是。
1: 好，
2: 拿的时候这样的。
1: 嗯，
2: 对。
1: 啊，这样拿？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你的手是这样的，然后你握在这个上，握在对。然后呢，你就这样。
1: 哦。
2: 这样。
0: 首先将制作锅体和锅底的两片泥坯都均匀的拍好，粘合在一起，然后在工作台上通过拍打进一步进行塑形和清修。整个过程都需要注意手中的力度，以免坯体被破坏。大约一个小时，拉荣肖巴就做好了。他介绍说，锅的制作相对简单，用时较短，但是像他最近同时在做的茶壶就需要花费两三天时间。所有塑形完成的黑陶制品需要阴干15天左右，待泥土中的水分基本蒸发就可以进行烧制。阴干保证了黑陶烧制完成后在阳光下不开裂。
3: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传统这么原生态的烧陶器的方法啊，也不进窑，也不在室内，就是露天的这个土地上就可以开始烧了。
0: 如何摆放待烧制的陶器是一个技术活，要确保让每一个陶器都均匀受火，又不会在烧制过程中互相影响。
3: 哇，我现在好期待啊，这些木杆已经把这些所有的陶器都给覆盖住了，接下来他们就要充分的燃烧加热，让这些本来是粘土的这些材质的器皿变成

0: 两位工作人员将大量木屑倒在正在烧制的黑陶上，燃烧的木柴逐渐熄灭。经过木屑覆盖后，被烧制的黑陶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
1: 现在我就可以近距离
0: 这个过程被他们叫做还原。
2: 他国家级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就说的现在就是这个啊，一个简单的锯木灰啊，这个一盖下去，它就完全是变黑了。
3: 嗯嗯，他们那边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晴，25到37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晴，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中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他们那边是
3: 被木屑覆盖约40分钟后，我们期待已久的黑桃终于要出炉了。
4: 不能动豆。
5: 哎，还真不错，表面这个黑色黑得很均匀。这个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家里的那个石锅，烧了有几十年的石锅，表面都附着了很厚的一层熏黑的碳。
3: 等到陶体温度逐渐降低。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刚刚烧制完成的黑陶制品，
5: 对，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6: 均匀，对，
5: 对，
6: 今天的烧制的颜色很均匀，
5: 对，烧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墨色，很正的黑色的墨色，那接下来就成品了吗？可以，
6: 现在成品了。
5: 这样一个壶卖多少钱？
6: 这个批发给120。
5: 120。
6: 随后这个他们卖出去可能是150到160。
3: 奔流不息的金沙江，哺育着两岸世代居民，也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一件黑陶从采土、制坯到烈火烧制，岁月沉淀，终成温润精美的器物。它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也镌刻着金沙江畔的岁月变迁。在香格里拉市，有着黑凤凰之称的尼西西，是尼西乡的另一张名片。摄制组前往当地的一家尼西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四人取出接待了我们。这片山谷是尼西西在当地的保种育种基地，面积约有720亩。这里相对僻静，山地具有一定的坡度，公司养了6万多只尼西鸡。
5: 接下来我们就要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尼西鸡了，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怕人的，所以我要默默地倒着退过去。现在取出正在用食物在吸引他们。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看到这个尼西鸡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3: 我们眼前这群有着黑亮羽毛有些胆小的鸡，就是当地特色的尼西鸡，它们属于高原大用鸡。
5: 我在手上它会过来吗？
7: 不一定会过来，这个它害怕。你看它的攻击就比较大，看到这个攻击戴着脚环了没有？
5: 啊，戴着脚环。
7: 对，一个圆圈，就像戒指一样的，你看。这是我们做。

0: 源体系的啊，给基做了这一个追溯体系，也就是说它从孵化一直到销售市场的所有的生产记录，包括它的这一个养殖的这一个养殖的这一个养殖户的信息都有。
1: 小小的脚环就相当于每只泥栖鸡的身份证，保证了泥栖鸡从养殖端开始的信息透明度以及每一只泥栖鸡的食品安全。泥栖鸡自主寻食的能力非常强，养殖场以放养为主，泥栖鸡主要以山谷里的杂草昆虫等为食，再人工搭配农作物青菜等作为辅食。
2: 我看这儿挂了很多筐子，是做什么的？
0: 是这个母鸡下蛋用的，它要飞上去然后在这里下蛋，它不会到处乱下蛋，排队呢，他们就是排队等着要去下蛋。
2: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要到这个里面下蛋呢？
0: 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说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慢慢的会让他们就是带进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没有想到泥栖鸡的产蛋方式如此高难度，原来泥栖鸡由于善于飞行，在当地就被叫做飞鸡，这是源于它们经过自然生态条件下长期的闭锁选育，体型较小，翅膀和尾羽都很发达。
2: 啊，打扰了，打扰了。
0: 你看，刚下的蛋，啊，还有一点血迹，
2: 打扰了它们下蛋啊。
0: 对，
2: 还有一个，
0: 两只鸡，你看，一人下了一个蛋。啊，这个我猜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初蛋。你知道什么叫初蛋吗？
2: 初蛋不知道，
0: 就是母鸡下的第一枚蛋，开场蛋。
2: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它带有血迹。哦，
2: 我这一枚就没有。
0: 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这个下，就是说是后续下的，这个是第一枚蛋。你看它，
2: 也就是它人生当中第一次当妈妈。
0: 对，它还带有体温，你可以摸一下温度。
2: 对，我这个蛋就有温度的。
0: 对，这个
2: 比我手的温度要高很多。
1: 像这样的初产蛋比较珍贵，所以工作人员在分拣时会将它们专门挑出来单独出手。泥栖鸡在六个月时体重最重，可以出栏，在六个月时体重最重，可以出栏。此时公鸡约1.3公斤，母鸡约1公斤。
2: 这是算是已经是成年的鸡了。
0: 对，
2: 那我近距离看它还真的是个体不大。
0: 对，然后你看鸡脚这里的话，它一般在这里还会出来一个鸡脚，它一般是其他的鸡的话是四个爪子，爪子的话这边你看这里就比较突出，它我这边的这个土鸡它会有这个小，这个加上去会有5个鸡爪。
2: 这是它脚的一个。
0: 对，然后你再怎么喂它，时间再怎么久，它的这个鸡脚的这一个都是非常的瘦，它不会像肉鸡一样就是矮胖矮胖的。
1: 为了了解这只鸡更多的信息，记者尝试扫描它脚踝上的二维码。
2: 您查询的商品编码为628，哇，很长的一个编码。然后下面是它的基本信息，然后商品名是泥栖鸡，销售方式是活禽白条，这什么意思？
0: 现在它是活鸡。啊，
2: 下面写的这个出壳，也就是出生日期。
0: 对，
2: 其实还是包含很多信息的啊。
0: 你可以在这里看，
2: 我来捏一捏它啊，从后面抱一抱。
0: 都已经要到10个月了，你看跟鸽子差不多一样大吧？
2: 对，很小啊。其实这个大概它这个，我说这胸径吧，胸的周长应该也就是个10多20公分。
1: 目前泥栖鸡的年需求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万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泥栖鸡走出大山，这些带着身份证的山里的黑凤凰已经成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的特色农产品。四人取出带领记者来到养殖场的孵化区。
3: 啊，身上还湿着呢。你好。嗨，
0: 今天刚出来。
2: 这只应该出来了一会儿了。
0: 对，
2: 身上毛茸茸的。哎，我感觉它的劲儿也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0: 对，
2: 它的肚子下面是白色的，头上面是灰色和黑色相间的。哇，它现在特别想飞下去，我感觉到它在挥动它的翅膀。
0: 对，你看它的精神特别棒。
2: 对对对对对，这是它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你看它只有这么一点点，我的大拇指放在这儿，它的头就和我的手指那么大。
1: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宝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十分可爱。因为养殖场采取自然养殖，所以孵化率比较低，每月大约能孵化出2万到3万只幼鸡。这些刚出壳的小鸡当天就会被送进脱温区，在这里经由人工喂养至45天到50天，就可以在养殖区外散养，直到55天时就能够发放给农户。离开脱温区，我们

0: 恰好遇到了一位正在购买鸡苗的农户。
1: 这回收100多，您家一共养了多少？
2: 一共养起是3000多只。
1: 哇，3000多只啊！那您收的是，他算是收了很多了是吧？
3: 不是说是一次性养的3000只，而是他是有阶段性，他是有层次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月他领了500只，下个月600只，再下个月400、300，以这样的形式，总共养成3000只的一个养殖规模。
0: 这位农户叫契里扎什，2017年底，他开办了养殖场，开始养殖尼西鸡。收好鸡苗，他邀请记者去他家看看。他家住在距离养殖场约20公里外的幸福村。因为村里耕地面积少，这两年陆续有村民开始养殖尼西鸡。
1: 房子挺新的，哪一年盖的呀？
2: 我租房子是差不多30多年。
1: 这个有30多年了？
2: 不是不是，这个那个是30多年旧房子啊。
1: 那边是旧的，那这边是新的。
2: 嗯，这个是新房子啊。
1: 在这边盖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
2: 差不多30多。
0: 契里扎什的家共6口人、
1: 都在家呢。
0: 他和妻子追马与自己的父母以及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屋内是当地典型的藏式民居。近年来，他家通了宽带网络，村里的各项通知也会通过应用软件通知给大家。
1: 就是这个行朵社群，这个是您刚才说的负责村里的通知。
4: 通知
1: 些什么内容啊？
4: 通知今天做什么，全部是通知了嘛。啊，
1: 村里的集体活动。我能看一看。
4: 看一看
1: 。打开一下村里的通知群哈。啊，都是语音，都是说话的。
4: 走。
0: 临近傍晚，热情的追马邀请我们尝尝当地特色的尼西土锅鸡。制作这道美食所需的食材基本都是当地特色，有尼西土鸡、本地花椒、小米椒、盐、虫草。以及藏族同胞最喜爱的酥油。追马首先将处理好的尼西鸡切块准备下锅。炖鸡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之前拍摄过的尼西另一大特产尼西黑陶制成的锅。将锅里加水，把鸡肉直接下锅，再适量放入几味调料。最主要的是要在锅里加入一大块酥油。追马介绍，这是当地人清炖鸡时一定要放的食材，可以提香。鸡肉很嫩，只需约20分钟就能炖好。
1: 汤是白的，上面泛着淡黄色的这个酥油，像是飘了一层油一样。
4: 下碗虫草5分钟就可以吃了。
1: 为什么虫草要它煮的一定程度才可以下呢？
4: 5分钟只煮出来才是香呢。
0: 在藏族人家的土灶上，用传统的黑陶土锅清炖本地土鸡，就是最美味的农家味道。加入虫草后几分钟，我们期待已久的尼西土锅鸡就出锅了。追马还特意准备了几道特色农家菜。
1: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这就是酥油的味道吧。
0: 奶白色的鸡汤泛着淡淡的油花，喝上一口口感回甘，这是酥油和尼西鸡的完美融合。
1: 这个肉我夹了一下哈，上面就感觉特别结实，别看它这个鸡小，很有嚼劲儿。另外就是这个鸡肉里也有淡淡的酥油香。
0: 追马告诉我们，相比种地，这两年饲养尼西鸡每天早起晚睡很辛苦，但是因为不愁销路，也为家里增加了收入，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乡村，虽然地处大山深处，过去交通不便，但是现在当地人依托本地优势，努力传承着家乡的传统文化，这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在迪庆，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傍晚，空气中总能闻到一股藏香的味道。每一户藏族人家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炷香和供上一盏酥油灯。迪庆出产的藏香品质独特，远近闻名。我们前往纳帕海畔的一个社区，来拜访藏香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江山老师您好。

0: 好，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感谢感谢，
1: 嗯，
0: 我们感谢感谢，我们知道您是这边藏香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1: 是是，
0: 所以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这里藏香制作的这个方法。
1: 嗯，我们的藏香是它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代一代就这样传承下来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保留出来的一个手工艺。
2: 进入江灿的工作室，周围就弥漫着浓厚的香气。藏香是指藏传佛教所用的传统香品，藏香的制作历史悠久，不同地方出产的藏香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功效。江灿说，他制作的藏香传承自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所以被称为松林藏香。他带着我们参观藏香的制作程序。
0: 您好，您好，大姐。你好。
1: 这个可以。
0: 正在忙活呢。
1: 对。
0: 您倒的这是什么？
1: 这是香料，都可以闻。
0: 嗯，哎，这个味道很熟悉啊，它的名字叫什么？
1: 这个是香宝。啊。对，山上雪山上面才有。
2: 藏香的所有原料都是纯天然的药材和香料，根据植物的不同，要在不同的季节

0: 有一定的味道，对，
1: 嗯，
0: 它有味道，
1: 很香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就是淡淡的那个干了的花香，
0: 对对 对, 对、
1: 啊，家里有干花的那个味道，
0: 因为这个是香的原材料里面是不能缺少，
1: 嗯、
0: 有30多种药材，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我们香格里拉本土就是原材料比较多，
1: 嗯。嗯
2: 我们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些香料放入一口大锅中进行熬制。江参说，有些香料需要熬制成汁液，有些则需要研磨成固体的粉末，把它们混合搅拌成香泥，这样可以把各种药性成分都发挥出来。
1: 哇，像中药一样。
0: 对对对。
1: 蹲下来看一下。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啊，这样看着还真的像平时熬的中药。
0: 对对对，是对。
1: 其实在家里这个中药也是这样熬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找一个纱布，
0: 对对，
1: 把那个中药的水逼出来啊、
0: 嗯、然后这个是主要我们是可以它直接这个上面也可以晾干掉、
1: 嗯、
0: 是水分出来了也就可以晾干、
1: 嗯、我明白了，这一次我们是用它逼出来水，要的是水，
0: 对对对，
1: 这个在上面晾干，下一次有其他地方用这些材料的话还可以再使用，
0: 可以再使用，
1: 嗯，这样不会浪费，
0: 对对，
2: 原料经过拣选、洗净、晾晒、炮制等一系列工序，最后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其中还要添加一些极其微量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属于独家配方，每个制香作坊都不相同，但它对香的品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您好，
0: 对，
1: 啊，
0: 对，
1: 我看您在这儿这个磨这个石头哈、啊，这些磨了多久了？
3: 嗯，差不多半个小时吧，已经。
1: 半个小时，
3: 对
1: 啊，那就很细了啊。这些量够做多少箱？
0: 这个量是它要称克、
1: 嗯、克。
0: 对，一般这个是量是最少的一克，最少的一克。
1: 啊，
0: 就是我们做一大锅，
1: 嗯，
0: 我们才只穿几克。
1: 啊，
0: 几克，因为量是。
1: 因为矿物质燃烧的话不好。
0: 对 对, 对, 对。
1: 燃烧掉。
0: 对，燃烧不好，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有点就是力量，
1: 嗯嗯，
0: 就是烧出来的香的那个、啊、力量比较好一点，
1: 嗯，增加香的力量、
0: 啊、对对 对, 对、
1: 啊、
2: 将研磨好的各种原料按比例充分混合，用香料汁液进行搅拌，揉搓成香泥，让原料按比例充分混合，用香料汁液进行搅拌，揉搓成香泥，然后放入密闭容器内发酵7天左右，将发酵好的香泥填入带有小孔的牛角里，就可以进行挤压了。
1: 哦，哎，这样就出来了哈。
4: 对，
1: 很简单，不是什么复杂的原理，我试一下看能挤成。
4: 试一下。
1: 好。哎呀，还是不是很直的。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怎么样？
4: 非常好非常好。
1: 还可以哈，就是不是很直。
4: 可以。
1: 但是中间有点打弯了，而且我发现啊，我捏出来这个不均匀，细微的看头上粗，中间窄。老师这一根从头到尾非常均匀，就是用力是
4: 用力是就发
1: 是有讲究的，
4: 对对对，有点
1: 啊。
2: 几堆一培从小热爱藏族的传统文化，从事制香行业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2013年他来到江参的工作室，向江参学习制香技艺，制香的每一道工序现在他都能够熟练掌握，但是他认为藏香文化非常深奥，还有很多环节需要钻研和感悟。
1: 那您觉得制作这个香最复杂的工序是哪一道？
4: 最复杂的是它那个，比如说那个，发酵，然后就很多那个原料配方，
1: 嗯，
4: 就是很复杂的
1: 啊，就是制作原料的配方怎么配比是比较复杂，
4: 配方配比，因为是它那个香的那个香味，
1: 嗯，
4: 就是。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那个香味，比如说有些香是他那个用香精做的，
1: 嗯，
4: 他不用怎么调那个香味，这是他要，比如说沉香、檀香什么，
1: 嗯，
4: 各种各样的香的那个香味，
1: 嗯，
4: 必须要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这样的，
1: 嗯，
2: 将挤好的线香按照相应尺寸切成长短一致的半成品，摆放在香架上阴干，一般经过7天到10天。当香中的水分小于15%，就可以进行包装了。江参向我们讲授了一些用香的知识。

0: 就是刚刚溢出来这个感觉，这个距离它就已经完全凉掉了，这个气味。
1: 对
0: 啊，确实不太一样。
1: 的是它味道就是完全是一个两码子的味道。
2: 藏香在食用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轨和程序，并且世代相传，成为藏族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您觉得我要学会品香，
1: 对
0: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1: 大概有2天左右吧。
0: 啊，那说明您是个好师傅，可以很快教会我。
1: 下次你来就是静下心，就是来学一下，我就方方面面都能学会的。
0: 现在这个香的气味啊，可以说是充斥在这个房间了。说实话，闻到这个香的味道，我感觉这个既熟悉又陌生。这熟悉是因为这两天在香格里拉走到哪儿都能闻到这个气味，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藏香的文化真的不是很了解。今天江参老师带我们了解了这里传统的藏香的制作工艺。说实话，我觉得香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呢，它又承载着当地非常深厚的文化。
2: 藏香袅袅，匠心传承。
0: 一共有多少种？
2: 江参在接手古法的同时，近年来不断研发多款藏香新品。未来，他计划深耕天然香料研发，扩大高原原料种植基地，拓宽销售渠道，让松林藏香走出迪庆，让高原的芬芳代代相传。我看他。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0%。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6.4%， 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同比增长1%， 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 同比增长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目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 每日450万吨以上， 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内塔尼亚胡7月6日曾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斗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1: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2: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 和 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当然呢，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0: 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他是能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他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0: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一直是处于这

0: 是这个提供了无人艇，当然这个无人艇的空投套件啊是专门制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开普勒公司，那么他搞了一个叫通用海上舰艇空投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之前呢，其实主要用来投送你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特别舟艇团啊，它的一些这种有人驾驶的小型艇。那么这一次呢，以这个 A400M 型运输机空投无人艇，并且在海上自主完成这个，这种拆解跟展开啊，那么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2020年的3月份呢，克拉肯公司呢拿到了一份1230万英镑的合同啊，英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第47突击队，包括其他的一些单位，那么获得了至少20艘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未来呢，很有可能会采用这种空投的方式啊，那么保证它的隐蔽性跟快速到达战场的情况。那么这个克拉肯的侦察兵 K3，长度大概8.4米，那么采用这个舷内柴油发动机啊，那么这个速度据说能到55节啊，当然通常是25节，航程大概650海里。那么自持力呢，据说能够达到30天啊，这些呢都应该来说会使得它比较适合去执行海上的侦察跟比如说大范围态势感知这样的相关的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自卫队计划引进人工智能系统辅助进攻作战。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

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埃尔森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

0: 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也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也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因为有超级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它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它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0: 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晴，25到37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晴，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中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

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0: 同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1: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啊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它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

0: 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1: 嗯，乌克兰直接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生产线可能性有多大？
0: 我们注意到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没有进入到直接探讨的阶段。为什么说特朗普他有回应因为呢他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这种生产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授权，要从乌克兰要赚大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生产许可证的转让费用乌克兰出不出得起那么有没有欧洲国家替他去买单，我认为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客观来讲，即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授权生产的这个许可证，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首先呢，这个周期太漫长了。另外一个呢，美国它由于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陆军的反导部队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它已经有严重的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要加紧生产。那么甚至它国内的生产线都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所以特朗普才提出说要让这个通用啊、福特啊这些传统的汽车巨头，让他们改造一些厂房去生产爱国者系统一些这个零部件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生产线的。那么拿到了许可证，自己不能生产，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建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1: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陆军在密歇根进行 M139 火山布雷系统的自主化射击演示。那么根据美国陆军发布的新闻稿，那么美国陆军在密歇根州的格雷林营地首次完成了 M139 火山它的这个布雷系统的一个自主化射击的测试因为这几年美国军方把包括反舰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防空系统 那么这一次呢，也加上这个工兵的布雷车，那么纷纷的改装成自主化的装备。那么这种改装呢，一方面是

0: 考虑到，征兵的和养兵的成本的这个不断的提升，还有呢，其实就是美军认为在未来作战里面，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自身的人员伤亡，所以考虑用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过去由士兵来完成的相关的任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测试呢，其实是5月19号啊，那么进行了大概3天，美国陆军的官员跟工程师，那么包括英国地面机动指挥部的人员，那么都参与了。那么整个新闻稿呢，其实是美国陆军下属的这个皮卡丁尼兵工厂在7月7号发布的。那么火山系统呢，应该来说是冷战后期就出现的一个工兵布雷车。那么它的主要的目标呢，是一次性啊，最多可以布设接近1000枚啊，具体是960枚地雷。那么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形成一个长约1.1公里、宽大概120米的雷场。那么这样的雷场当然可以有效的去阻止敌方的装甲部队的这种部署。而且呢，我们说装甲部队受到雷场的影响之后，那么美军的计划呢是使用，比如说武装直升机啊，那么远程炮兵火力啊，反坦克导弹来对这个对方的装甲兵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一次美军搞的这个自主的版本啊，那么它其实是用这个所谓的叫托盘式装载系统 PLS-A1 卡车替代了传统的这个重型扩展机动战术卡车。那么这个相关系统上呢，加了自动驾驶，加了这个远程的操控。那么美国军方呢，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陆军第四工兵营啊，第576装甲工兵连，那么在这个整个测试中操纵啊，远程操纵相关的火山布雷车，那么部署的地雷呢，据说是 M88 啊，这个也是在俄乌冲突里边，那么比较经典的一个型号。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采用自主火山，那么被认为呢是未来啊应对包括在西太平洋这种作战之中的一个很可能的装备。另外考虑到，美军其实向他的很多盟友和伙伴啊，去扩散了这个火山布雷车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说既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所以很多人认为呢，美军在未来可能会把这一次进行验证演示相关的这个 M139 火山自主型的布雷车呢，迅速的向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用户扩散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就是相关国家跟地区的布雷能力啊，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提升。那么下一阶段呢，据说美军也会在现有的这个扫雷车上面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整体的升级跟测试。那么届时呢，美国军方认为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就是低于他所谓的融合项目第六阶段的一系列的演示，那么可以获得一套基本上能够达到自主无人化的完成布雷跟扫雷任务的相关的体系啊，当然这套系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列装，那么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在美英的配合之下，很快的在欧洲和其他的地方去展开，那么这个可能还要看后续的投入。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2: 路透社6月30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

0: 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六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2: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四五型驱逐舰服役的时候很先进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它是采用全舰推动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四五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四五型驱逐舰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

0: 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

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

0: 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2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继续收听《唐诗的清晨》系列节目，接下来为您讲述 四声八并，其良诗人的开创。同谢眺相比，竟陵八友其他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略低，但也不是无名之辈。其中典型便是梁代文坛领袖沈约。史料记载，沈约为吴兴郡武康， 也就是今天浙江湖州市德清县人，祖父为刘宋开国大将沈林子，但是在讲究门阀的南朝，只算得寒门，加上父亲得罪宋孝武帝被杀，少年过得很是辛苦。他相当好学，据说 读书昼夜不倦，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以至于经常要捡油灭火。改朝换代后，他很快就凭借着文学造诣受到骁骑上层的青睐，先后担任太子嘉令、尚书左丞、吏部郎、东阳太守、武兵尚书等职。 对于沈约而言，加入竟陵八友更是了不得的大机缘。在其中，他得以结识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沈约在萧衍受禅建梁仪式中立下大功，一举成为新朝重臣兼文坛领袖。 从沈约的履历中，人们不难看出此人最大的特点便是聪慧。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方能总结四声八并之诗歌文学理论，为格律出现奠定基础，在古体诗走向近体诗的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以此功绩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所谓的四声， 指的是汉语中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据梁书记载，沈约专门撰写一部

上尾是第五与第十字相同，诸如此类。后四项则是对韵部是与第十字相同，诸如此类。后四项则是对韵部使用的讲究，如大韵是五言诗前十字不能出现于韵脚相同韵部的字，如韵脚为心，就不能出现人、金、林、深、沉等字等等。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诗学理论，一问世就影响深远，当时数得上的诗人几乎都在创作中践行。沈约有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写道，残珠犹暖暖，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谢眺的铜雀碑写道，落日高城上，余光入岁尾，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这两首诗均是句句入律，残珠落日两句甚至完全符合唐人对句标准。又比如范云的巫山高，中间两联，皑皑朝云去，冥冥暮雨归，崖悬兽无迹，林暗鸟已飞，对偶工整，俨然有五律的气象。据统计，今人所能见到的沈约、谢眺等人的五言诗中入律诗句大体都在六成上下，远超前代，可见永明体的确极大地改变了诗体风格，体现出古体向近体式过渡的特征。沈约对自己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非常自信，在《答真功论》中他表示，善用四声则逢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节。他还在宋书《谢灵运传》中发下豪言，此言非谬，如月不然，请待来者。进入诗歌盛世唐代后，他的预言几乎完全实现，唐人在他指出四声八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不仅发展出更为成熟的近体式格律，还增添出年对格律技巧，营造出逢咏而流靡，陆离而华丽的唐诗境界。唯一可惜的是，后来评论家大多认为沈约开创性地提出了诗歌的格律理论，同时

古诗哀而不怨之精髓。即便是有这样的佳篇，沈约的作品后来依然不太受重视。用较激烈的韩愈的话来说，那就是凄凉及沉髓，重作等禅造，这算得诗歌史上的杂音。之所以遭到唐人的恶评，部分缘由在于他曾积极创作过唐人眼中的亡国之音，

孩，谁会穿着朱腕绳带着金翠瑶跑到湖里采灵？他难道就不怕金银饰品咕咚一声掉进水里，采光湖里的灵都赔不起吗？此事鲜明地表明宫体师的问题，那就是生活经验不足的世家公子无法写出感情真挚的诗文。他们试图汲取民间诗歌直抒胸臆的手法，却无法理解民歌中为何芙蓉同树童子特可怜能够产生双关的效果。他们只能堆砌金亭、凤楼、云床此类，让爱情诗显得不伦不类，矫揉造作。发展到后来，他们的注意力又多集中在外在，尽力书写散带随眉广，胭脂逐脸生，或是约黄能笑月，才金巧作星，粉光胜玉亮，山伯似禅青，少有涉及真情实感，结果越发显得轻薄。光有技巧没有情感，更谈不上意蕴。而艳体只是宫体诗中问题较为集中的种类，其他还有不少同样有技巧无意蕴的枯燥的诗歌，无聊咏物诗和游戏诗，在唐人眼中都属于其意浅而繁，其文腻而采，词上清显，情多哀思的庸俗之作。自然这种诗文盛行也有着社会原因。萧衍统治中后期，朝政腐朽不堪，皇帝醉心宗教，整个统治阶级腐朽的喂马如虎，除了在宫廷宴会中醉生梦死便不知他事，而创作宫体诗的主力正来自于这一阶层，其主题狭隘，诗格低下，岂不是理所当然？在低潮中前进的良辰诗歌。当然，良辰宫体诗兴起也并非全然一无是处，它给唐诗带来最大的影响之一，便是复兴了沉寂已久的七言诗，为未来李白、杜甫、汪洋姿似的七言诗打下基础。七言诗自刘宋鲍照以后陷入低潮，复兴的倡导者同样是梁武帝萧衍，他喜欢男欢女爱的艳诗，但若仅用五言诗来极力表现千愁百绪的妖艳之音，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于是萧衍汲取南朝民歌风格，大写七言诗，如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明莫愁，东非伯劳西非燕，皇姑之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驴。自萧衍起头之后，萧绎、萧子显、徐陵、江总等宫体诗诗人都开始写七言，特别是陈朝江总专攻七言，现存七言诗32首，其中婉转歌长达38句，韵律句式工整，营造意境也颇有新意。譬如杂曲其二，妾门逢春自可容，君面未秋何意冷，呈现出一种一古一新一华一素的流利色彩。另一方面，宫体诗作者争持新巧，同时又恪守四声八病之说，也给诗体形式带来新的变化。绝句就是他们带给后世的，也给诗体形式带来新的变化。绝句就是他们带给后世的惊喜。萧梁之际，柳浑率先写出《从武帝登景阳楼》，太液苍波起，长阳高树秋，翠华成汉远，雕辇逐风游。虽说是无甚意蕴可言的世游

却是对仗完整的五绝，当时就受到萧衍的激赏，远近咸共称传。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

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晴，25到37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晴，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中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9章，克立下西洋世纪杯。宣德五年六月，明宣宗突然发布一道命令，指示已经60岁的郑和准备第七次下西洋。其实，在下这道命令之前，此事已经酝酿几个月了，人员、船只、钱粮等项目都已经开始部署。宣宗为什么突然发布这道命令呢？因为他发觉自己四位以来诸藩国中距离中国较远的都还没有来朝贡，于是才命令郑和及王景洪再度出使呼鲁莫斯等17国。也许宣宗朱瞻基早就打算恢复西航了，他是经历过永乐盛世的，曾亲眼目睹他祖父在世时那种万国来朝的盛况。如永乐11年五月端午节，明成祖朱棣驾临东苑观看击球、射流等娱乐比赛，邀请文武群臣、外国使节、在京的元老一同前往参观。在比赛活动进入高潮时，朱棣感奋于各国使节齐聚的盛况，寓意深长地对皇太孙朱瞻基说：今天中外精英人物聚集一堂，朕有一个上联形容

此盛况，你应当开动脑子，想出对应的下联。我的上联是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随即应对说，一统山河日月明。在座的都赞叹朱瞻基才思敏捷，程祖也十分满意。朱瞻基在位时，虽然没有创立他祖父那样的雄伟大业，但是也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泰民安。史书上说，他当政后力撑其职，正得其平，纲纪修明，国家富足，民间安乐，没有自然灾害，民气渐渐舒展，国力蒸蒸日上，有治平之象。他见

立的西航事业，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因为提议取消下西洋的财政大臣夏元吉的立足，几次这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宣德五年正月，夏元吉去世了，阻力已经不存在，他就可以顺心畅意地于该年六月下旨恢复下西洋了。人亡政息，夏元吉死了，下西洋重新开始。宣德十年前后，郑和、明宣宗相继去世，下西洋就永远停止了。郑和似乎已经预知宣德六年的这次出航将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所以他要利用这一次机会为奋斗一生的事业做一个总结。因此他在接到命令之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理清千头万绪，一方面要立碑总结前六次下西洋的功绩，另一方面要为最后一次出航做充分的准备。他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也就是公元1431年1月19日，率领船队从南京龙江出发，21日抵达刘家港，驻留一个月，修建天妃宫，并且亲自撰写和指挥刻立楼东刘家巷天妃宫石刻通幡事迹碑，记述历次下西洋和天妃显灵的事迹，并记下在各藩国来回的年月，以昭示永久，成为后世研究郑和各次出使年代及所经历国民的重要资料。碑文首先推崇天妃威灵布于四海，功德著于太常，然后概述下西洋的历程。郑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藩金京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湛城、暹罗国、爪哇国、柯之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呼鲁莫斯等30余国，涉苍冥10万余里。这里所说的30余国，是指郑和大宗船队所主要访问过的国家，并不包括郑和船队分宗访问过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碑文接着又回顾了航海的艰险与天妃的神功。碑文写道：官服惊波接天，

0: 网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神功的功用。同时，对于天妃的信仰有助于抑制使团成员对海陆艰险的畏难情绪。此外，对外宣扬天妃保护船队的神功，下西洋的视野就带有点神秘色彩，在一般人中具有号召力，使更多敢于冒险者加入这项事业中来，并且也扩大了下西洋事业的影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

这里说的战士包括在旧港生擒海盗头目陈祖义，在苏门答腊国诛除伪王苏干腊，以及在西兰山国俘获其国王等，这些事迹之前已经讲过。

碑文还说道，第七次下西洋前，郑和重新整修刘家港天妃宫，和下洋官兵一起来到宫内瞻礼天妃神像以求保佑的情景。若刘家港之行宫，创造有年，每至于斯，即为气力。宣德五年冬，复奉使诸藩国，以州辞下，官军人等瞻礼秦城，四享洛邑。碑文的后半部分记录了每一次出使西洋的年月和到过的国家，以昭示后人。可惜的是，楼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幡事迹碑原碑今天已经遭毁无存，其碑文保存在后世人的著作中。根据这些记录，参与立碑的有正式太监郑和、王景洪、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桢、王恒等人。王景洪以下都是永乐以来与郑和共下西洋的老资格的航海家与外交家，是郑和亲密的助手和同僚。另外，在开航前一个月，郑和等十一人又在福建长乐县的南山寺刻立天妃之神灵应碑，碑额用大篆体刻写天妃灵应之际几个字，此碑又名南山寺碑，同样也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资料。南山寺碑的碑文开宗明义，道出了下西洋的性质。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异汉唐，祭天及地，望不臣妾，其西域之西，以北之国，故远矣，而尘土可计。若海外诸藩，实为侠壤，皆捧嗔直至，从意来朝。皇上加其忠诚，乘巨舶百余艘，击毙往击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碑文开首不言天妃，而是对下西洋之事给予总的概括。因为郑和下西洋之举并非由天妃的意志决定，而是明朝以历代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海外关系的产物。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从关系的产物，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从军事上打通了陆上的丝绸之路，发展了对西域各国的关系。从此以后，由陆路到西域各国访问，其路途可以计算，派遣使臣即日可到。可海外各国仍是真正遥远的地方，海路遥远，究竟相距多少里无法计算。明朝以前，海外诸藩国对于中国来说多数是陌生的世界，被视为畏途。汉唐虽然强大，只能称陆上大国，明成祖派郑和等七次下西洋，才是中国一跃成为海上

上大国。就从海陆发展以及与海外诸国的关系而言，汉唐无法与明代相比。明代之前的一些注重海上交通的朝代，包括宋元在内，也远远比不上明朝。南宋虽然有广泛的对外贸易，但是因为国力有限，无法建立强大的水师出海。元朝虽然疆域广大，其威慑力也只是靠战马奔驰于路上，一下海就处于劣势。唯有在明成祖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水师才扬威东南亚、印度洋和东非，次大陆、阿拉伯世界以至非洲的国家才向中国称臣纳贡。所谓崇义来朝，是指这些国家的使节过去从未到过中国，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只好采用先将本国的语言文字翻译成历来同中国有往来的国家的语言文字，再转译成汉族语言文字的办法来同中国交往。所以说，南山寺碑开头就对下西洋的事迹做了总括性的说明，很有大国雄风和气魄。南山寺碑比楼东碑更好地表述了郑和船队征服海洋的英雄气概。碑文写道：观抚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一隅，回隔于烟霞飘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射笔狂澜，若立通衢。当然，碑文也把西航的辉煌成就归功于朝廷威服和天妃之神佑。碑文也记述了长乐南山寺天妃行宫的建造经过，写道：今年春，人往诸藩，以舟资港，复修佛与神宫，亦驾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顶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装圣像，灿然一新，钟鼓共仪，弥布俱备，千位如是，数足以尽共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闲乐趋势，殿武宏丽，不日成之，化动连云，如辉如意，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成圣境也。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驻军长乐期间，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整修好了天妃宫，还添建三清宝殿一所。这些下洋官兵在被冷落了6年之后，一旦再度被启用，立刻表现出对事业的高度热忱，众人都满怀热情地来到天妃宫就职，高兴地投入修建工作，干得十分出色。除了建设房屋以外，还添置了不少祭祀用品。1981年10月，福建南平市发现了一座铜钟，从其铭文来看，它正是郑和使团为供奉于新建的三清宝殿之内而铸造的。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重整旗鼓，出发前仪礼的隆重，叫前六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碑文中还有一段是郑和使团领导成员的自白：郑和等上贺圣君宠命之隆，下至远仪敬信之厚，统周师之众，掌钱财之多，夙夜全权，唯恐福待，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这说明郑和等深感所负使命的神圣，所系责任的重大，
不能不诸事尽力而为之。南山寺碑和楼东碑互相印证，是为姐妹碑，都记下了在各藩国来回的年月，成为郑和下西洋的最有力的物证。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统计

0: 完成1036.8亿件，同比增长5.0%。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00.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6.4%。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同比增长1%。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 同比增长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中国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 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 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到2030年，中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 每日450万吨以上， 城市硬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 每日450万吨以上， 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2个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是检验规划起步成色、校准全年政策力度、确立中长期发展信心的核心锚点。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延续总体平衡发展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宏观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来和我们一起解读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欢迎您持续锁定
1: 收听，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

0: 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2: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3: 2019年就预言冬。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增长5.3%，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22.1%。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用稳、韧、新、优四个字来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他表示，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0: 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此外，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均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元以上，人民币汇率比年初升值3%左右。毛盛勇说，综合各项宏观指标来看，我国整体宏观经济是平稳的，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毛盛勇说，
0: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
1: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毛盛勇说，
0: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这个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渗透率啊，连续3个月都超过60%，也带动了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应该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报里面究竟蕴含了哪些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于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于教授，首先呢想请问您，您是怎么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4.7% 这个数据呢？

0: 到这个物价因素以后啊，实质增长也达到了4.2%啊，和经济增长呢基本是保持同步的。那么这些数据就说明生产呢，它首先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啊，居民的收入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对于一个这个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啊，咱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这样的运行状态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当然呢，如果客观来看啊，4.7%这个数字呢，也反映比较快。但是呢，居民的消费还有企业投资恢复的相对慢一些。上半年的这个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啊，它同比增长1.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5.7%，房地产这个开发投资啊，也下降了18%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很多企业呢是具备生产能力的，但是啊，市场的需求还没有完全跟上，一些行业它的这个订单的竞争是比较激烈啊，那么企业为了获得订单呢，可能就需要压低价格啊，利润空间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未来这个经济恢复的基础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下半年呢，还要继续扩大消费投资，让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啊，能够更好的销售出去。那么相信呢，会有进一步的改善。
1: 取得4.7%这个数据呢，是我们也是来之不易的。那同时呢，其实我也注意到，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0%，而第二季度呢，则是增长了4.3%。相比较的话，这个第二季度的数据比第一季度有所下降啊，这个是有点向下的波动的。那您觉得这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认为这个二季度的增速回落啊，它是受到一些比较集中的因素的影响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呢，是这个能源市场啊，国际能源市场发展比较大的变化啊，像中东地区的冲突，它是会影响到全球能源的供应啊，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能源价格出现上涨。

0: 更是同比增长了16.1%哈，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那么说明了新的增长力量啊，还是在持续的形成。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
9: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继续来了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的相关内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于教授，就像您说的，今年的外部环境确实也是比较严峻的。我们看到，尤其是今年3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呢，也是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能源价格攀升也导致了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是来之不易的。那我们看，我国的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

0: 看到上半年的这个交通通信价格同比上涨了1.8%，医疗保健的价格同比上涨了2%啊，一些服务项目的这个价格涨幅呢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企业的生产环节啊，它的价格压力啊也有所增加啊。上半年呢，这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啊是同比是上涨了1.5%的，购进价格上了2.4%。那么如果单独看6月份啊，工业生产者这个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4.1%啊，这个都说明呢，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呢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成本啊。所以从这个数字我们拓展，如果看下半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关注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继续去扩大这个国内的需求。
1: 这个价格一直是在变化的。那我想请问您，于教授，您同

装备制造的同比是增长达到了9.3%，高技术制造呢是13.3%啊。那么这两个行业的增长速度是明显要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的。而且呢，我们把上半年啊拆成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啊，单独从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呢，这种支撑作用是在加强的，因为二季度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是9.7%，比一季度啊又加快了0.8个百分点，而高技术制造这个数字是14%，比一季度呢加强了1.5个百分点啊。那么当前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行业面临成本上涨啊、需求不足啊这样的压力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高技术制造还有装备制造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啊，对于我们巩固工业生产还有经济增长啊，那肯定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些具体的产品啊，比如说上半年的这个 3D 打印设备，它的产量同比增长数字非常的亮眼呢，是48.5%。锂电池啊，它的同比增长是39.3%，工业机器人是

0: 这个价格一直是在变化的。那我想请问您，于教授，您通过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高
1: 增长较快啊。那么这个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推进这个自动化啊，企业使用机器人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重复的劳动啊，也可以提高产品的精度、稳定性，来降低成本。那再比如像这个 3D 打印的设备啊，它可以用在产品的设计啊各个方面啊，锂离子的这个电子池呢就广泛的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啊、储能设备啊还有电子产品上啊。那么这些产品和产量的增长啊，不光是它自身的增长啊，它也会带动上游的这个原材料、零部件、软件研发还有运输、售后服务啊，是相关联的这一系列的行业的发展。那么最后呢，装备制造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帮助传统的企业去改造生产的方式啊。那么因此呢，它的发展啊，就不只是增加这个行业自身的产值了，也会帮助其他行业啊提高生产效率，它对于整个经济的这个带动作用会比较广啊。因此呢，结合这样的几方面来看啊，我们把它比喻成这个压舱石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于新丁教授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感谢于新丁教授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于教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晴，25到37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文昌晴，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中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

0: 艺传承一脉烟火。
1: 那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六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九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
1: 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2: 哎，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三道把关嘛，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出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三道标准。
1: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2: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上去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1: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2: 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1: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2: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1: 是这样。
2: 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1: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也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2: 对对对。

0: 它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
1: 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
0: 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1: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获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啊，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0: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啊，整个这个流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他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啊，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哈，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啊，它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从选材的第一步啊，首先我们就已经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的标准和对于手艺的一个传承。那接下来呢，
1: 是的，
0: 对，就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哎，我没吃过啊，其实我非常也是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哎，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1: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皮脆呢它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这样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1: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骨酥这个不是很正确，
0: 不是很典型。
1: 皮脆肉嫩，这个是一定的，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0: 对，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1: 对的。
0: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1: 对。
0: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1: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0: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
1: 对对对。
0: 非常讲究啊。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

10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啊，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然后就是再到咱们的腌料，咱们的腌料现在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了。
0: 它有这个变化。
1: 对对，从最初的原来它是饲料，像我们做的拿缸来腌，最初的版本其实也挺好，拿缸来腌有差不

0: 爆竹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湿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一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足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1: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一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
1: 嗯，
0: 手工去烤，因为它要随时的调火。它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它不能保证它每一个部位的它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1: 这个好讲究啊。
0: 啊，对对。嗯，
1: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嗯，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他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0: 对，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的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条猪，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1: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他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0: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1: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0: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1: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0: 按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次猪烤出来

0: 他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他需要极大的耐心呐、啊。
1: 嗯，
0: 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同时他需要极大的耐心呐、啊。
1: 嗯，
0: 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1: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在炭火里面，半人受不了，
0: 真的是。
1: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0: 他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他毕竟他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对对对对，
0: 对，和炭火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1: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截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两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啊，因为很复杂。
0: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1: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它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0: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1: 我觉得最起码最起码三四百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0: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1: 对，
0: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1: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0: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1: 对对对。
0: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

0: 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1: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0: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1: 啊。对对，
0: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1: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只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0: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1: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0: 就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2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0: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1: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它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它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0: 他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啊，不断去调它。
1: 对对，
0: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1: 是的。
0: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跟我们接着来解锁和分享海南东方非遗美食烤乳猪。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0: 中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